0: 好呀，有什么想法？
1: 我想去无偿献血，经常看电视说献血能帮助别人。
0: 这个想法太棒了，妈妈支持你，但是献血要到18周岁才可以哦，小孩子暂时是不可以的。
1: 这样呀，那我18周岁的时候就去献血，给自己一个成人礼物。
0: 好，一言为定，到时妈妈陪你去。
2: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浓浓桑梓情，悠悠赤子心，热烈祝贺2026年河源市原商大会7月16日隆重召开，500多名粤港澳大湾区知名企业家、行业领军人物及河源各地商会代表汇聚河源，话乡情，谋发展，聚焦生态产业、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现代农业等重点领域大批优质项目，助力家乡河源高质量发展。头发一天就油，头屑像下雪，越洗掉越多。别乱折腾了，用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高活性茶多酚、花青素复合7味本草，平衡头皮水油，强韧发根。很多单位同事用完反馈，头皮干净了，掉发少了，不用护发素也顺滑。广东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生产，限时体验，180元买一送一，238元到手3瓶，更划算。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3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鼎茶叶公司。告别油腻，养出黑亮秀发。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3: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2: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4: 我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
2: 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5: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2: 978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978，就从此刻开始。
3: 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
6: 呀呀呀！啊哈啊哈！切！
7: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一路畅通虎江城，感谢您的收听。

从来不跌倒不算光彩，每次跌倒后能够站起来才是最大的荣耀。各位早安，我是江城，欢迎收听一路畅通。

0: 来关注历史上的今天。
1: 历史上的七月十五日发生了什么？756年，杨玉环被迫自缢，唐玄宗对他可谓是集3000宠爱于一身，否则怎么会有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流传于世呢？1904年，俄国作家契诃夫逝世，他职业医生不是写作，做着做着觉得学医对写作有帮助啊，那就写点东西吧，真不好意思，两者都成功了。1954年，波音707原型首飞，如此成功的波音不会想到新的机型波音737 MAX 让100多人

0: 接丧生，并面临巨额赔偿。1995年，狮子王在我国公映，当年看小狮子辛巴的那群孩子现在都长大了吧，已经到了被叫叔叔阿姨的年纪了吧。1996年，英国王储夫妇查尔斯戴安娜离婚，这对曾经被人们看好的璧人只用3分钟时间结束了15年的不幸婚姻。2004年，国际足联主席宣布世界足球起源于中国，虽然我国国足一直不咋地，但是我们也能骄傲地说中国进了世界杯。
1: 清晨，让我们来一场心灵的共振，开启全新的一天。

在生活当中啊，我们常常追求完美，容不得有半点失误。有时啊，追求完美过分的较真呢、啊，实则呢垒起了高墙，把所有的包容和余地隔绝在外。其实啊，心里少一份执念，前路啊就宽广一步，不必揪着早已落幕的耿耿于怀，不必为得失啊辗转难眠。我们要原谅生活的不完美，实则是为生活松绑。

浓浓桑梓情，悠悠赤子心，热烈祝贺2026年河源市原商大会7月16日隆重召开，500多名粤港澳大湾区知名企业家、行业领军人物及河源各地商会代表汇聚河源，化乡情，谋发展，聚焦生态产业、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现代农业等重点领域大批优质项目，助力家乡河源高质量发展。

听广播览美景，和苑电台旅游广播，一路畅通爱乐之城，一程山水一程歌。 Travel with music。

跟着广播云旅游，我们要带大家走进青海西宁。当炎热席卷城市，西宁以青藏高原的清风、20度的夏天呢，为您开启中国夏都的秘境之门。您可以坐高铁直达西宁，同时呢，你也可以选择坐飞机到曹家堡机场。游玩景点有塔尔寺、青海湖，还有日月山、卓尔山、七彩丹霞、茶卡、盐湖、月牙泉，还有祁连草原、东台、吉乃尔人民公园。那西宁的美食啊，也是相当的丰富啊，有手抓羊肉、烤羊排、土火锅和羊杂汤啊，还有很多的小食，比如说酥油糌粑、油茶，还有酿皮、酸奶、袈裟、牛肉。还等什么？找个时间呢，到西宁清凉一下吧。山河远阔，人间烟火，风尘仆仆，终有归途。一路畅通爱乐之城，一起寻找心中的星辰大海。

0: 九七点八，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爸比，你手机这个爱心献血预约提醒又响了。
2: 对啊，今天是爸爸去献爱心的日子，就像你每周都去上舞蹈课一样，是爸爸的例行公事呢。
3: 爸爸真棒，献一次血就能帮助一个生病的人重新跑起来，甚至救回一条生命呢。
1: 哇哦，这么厉害，那我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当个超级英雄。
2: 好，那现在超级英雄出发喽！
4: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6: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5: 溺水事故揪人心，
6: 河源海事提醒您，
5: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6: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5: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6: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5: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6: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5: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6: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5: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7: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8: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和3D 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啦！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29-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9: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10: 你每买一瓶洗发乳，都在帮助河源老乡致富。
8: 这是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来自东源箭头源城普前农户的诚意。企业连续10年帮扶550万元，是广东省重点扶贫龙头企业。
10: 他们把最好的茶叶磨成原浆，复配7味本草，做成天然洗发乳，不用护发素，头发自然蓬松。
8: 同氏良品，天然好物，活动促销价180元2瓶，238元3瓶，不满意7天可退。电话3606-997-1382938-8478。
7: 浓浓桑梓情，悠悠赤子心。热烈祝贺2026年河源市原商大会7月16日隆重召开，500多名粤港澳大湾区知名企业家、行业领军人物及河源各地商会代表汇聚河源，话乡情，谋发展，聚焦生态产业、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现代农业等重点领域大批优质项目，助力家乡河源高质量发展。
4: 和978漫游河源，
1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4: 978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山河万里，方觉人间值得。爱生活，爱旅游，河源旅游广播陪你出发。

跟着广播云旅游，我们要带大家走进浙江丽水，那里有古堰、画乡、云河、梯田，其实啊都是山水景观的体现。如果时间没那么多，建议大家优先选择松阳，那是一个小县城，已有1800多年的历史，至今保留着100余个传统的村落，其中啊70多个列入了中国传统村落名录。那里的古村呐、啊，多建在山地以及崖壁之上，形态完整，开发程度不高，依山层叠，实乃山水和人居最直观的呈现。您可以游览一下标志的景点，比如说顶湖峰，那一座湖峰啊，从平地拔起，高170.8米，整体呢像一根石笋直达云霄，因此被誉为天下第一笋。峰体由火山岩经过风化侵蚀形成，它的崖壁啊几乎是垂直的，周围溪水环绕，地貌结构非常醒目。如果您想游览江南的一面，可以到古堰、画乡，那里两岸成片的木林和村庄，可以慢慢走慢慢游。同时呢，大家还可以游览云河梯田，它是华东面积最大的梯田群之一，那里的梯田呢、啊、从海拔200-300米一直延伸到1000多米的山上，结合山间云雾，很容易形成层层叠叠的山地景观。怎么样，找个时间呐、啊，到浙江的丽水，过几天神仙般。

听广播览美景，和苑电台旅游广播，一路畅通爱乐之城，一程山水一程歌。 Travel with music。

清晨，聆听内心的声音，收获出发的力量。

0: 在生活当中，很多人有提着垃圾走路的经历，遇到了一些烦心的事情，那就会连着好几天呢闷闷不乐。经历了一次遗憾呢，就会时不时的暗自伤神，遇到了不讲理的人呢，就使劲的跟对方争执，非要变个是非。其实啊，如此这些呢坏情绪小遗憾，本质上呢跟垃圾没有任何的区别。如果一直将它们拎在手中啊，迟迟无法放下的话，你也将染上垃圾的味道。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啊，要该放啊就要放下，该忘就要。
1: 浓浓桑梓情，悠悠赤子心，热烈祝贺2026年河源市原商大会7月16日隆重召开，500多名粤港澳大湾区知名企业家、行业领军人物及河源各地商会代表汇聚河源，话乡情，谋发展，聚焦生态产业、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现代农业等重点领域大批优质项目，助力家乡河源高质量发展。
0: 忘掉，不要拎着垃圾前行。来听歌，来自周深，垃圾别烦我。

真正厉害的人从来不会滔滔不绝，反而懂得在言语之间留有余地，如同老玉匠教授徒儿时强调的下三刀停一息，刀尖留白为了成全玉之美，画间留白则是为了让礼入心。有福的人啊，说话时一定要做到留白，每说一句啊便停顿一会儿，让语言沉淀，倾听时专注认真，懂得思考，开口只说七分，留有三分余地。言语间的停顿啊，不是迟钝，它是积累力量，藏着对于他人的尊重。

0: 生活妙招、
1: 养生贴士，
0: 懂生活，
1: 爱生活。
2: 我们是一路畅通生活小帮手。
0: 大家好，我是生活小帮手刘培慧。衣服衣领腋下发黄怎么办？先用刷子涂上洗发精，或涂上刮胡膏后，静置4到5分钟再洗，即可顺利洗净。
3: 事情无大小，高手在民间。你生活当中的大事小事，你不知道的事，我们大家一起来帮。这里是一路畅通生活帮帮帮，你帮我帮，大家帮。

0: 好的，这里是一路畅通。那如今呢，孩子们放假了，那如何让孩子们的暑假变得更加的丰富而有意义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孩子暑假怎么过才算充实有意义呢？优秀用心的家长都会提前做规划，建议家长啊带孩子做好这三件事，比补课强100倍。一，至少养成一种习惯，比如做好时间管理，坚持锻炼身体，每天读2页书，节约用水用电等等，习惯会伴随孩子终身，好习惯呢能让孩子一生受益。二，至少培养一项技能，比如游泳、轮滑、跳舞、画画、武术、做饭、踢足球等等，可以强身健体，提升气质，学会生活，建立团队意识。孩子不仅仅只有学习，长大后呢也不仅仅只有工作，有一技之长，人人才有更多的选择，更多乐趣。三，至少掌握一门知识，比如社交和沟通、儿童安全防范、古诗词赏析、财商启蒙和入门等等。知识可以提高孩子解决问题的能力，增加底蕴，改变气质，更能改变命运，实现自我价值。
0: 好，我们也希望同学们度过一个有意义的暑假，当然家长朋友要多花点时间陪伴孩子的成长啦。呼吸，聆听，跟着广播出发吧。

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啦，感谢您收听，我是香橙。在节目最后呢，为大家送上的是离别开出花，稍后是公车热线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早上九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浓浓桑梓情，悠悠赤子心，热烈祝贺2026年河源市原商大会7月16日隆重召开，500多名粤港澳大湾区知名企业家、行业领军人物及河源各地商会代表汇聚河源，话乡情，谋发展，聚焦生态产业、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现代农业等重点领域，大批优质项目，助力家乡河源高质量发展。
3: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4: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生和 3D 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5: 爸爸，这个熊大侠流血了，他会死吗？
6: 不会的，只要有好心人为他献血，他就能得救。
5: 真的吗？血还可以给别人？
6: 对啊，我们身体很聪明，献出一点血很快就能长回来，但这袋血对于需要它的人来说就是全部的希望。
5: 这样说，那血液还真神奇。
6: 无偿献血是我们能做的最酷的帮助别人方式之一，周末爸爸去献血，顺便就带你去体验吧。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2: 好消息，河源食品顶茶叶自产同事绿茶原浆洗发乳，电台听众专属福利，原价180元一瓶，现在电台听友福利价180元，等于买一送一，到手2瓶，238元到手3瓶，更实惠。真茶叶磨粉复配七味本草，去屑止痒，控油蓬松，减少掉发，广东省重点龙头企业出品，用得放心，马上拨打1382938-8478找黄女士，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顶茶叶公司。
7: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8: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7: 溺水事故揪人心，
8: 河源海事提醒您，
7: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8: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7: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8: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7: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8: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7: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8: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7: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2: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 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和园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4: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0: 当方向盘转动的那一刻，你和978的故事就已经开启。清风、朝露、云霞，皆可为证。即使是缓慢的路途，也是在向前行进着。相信我，抛开那些沉闷的心情，978陪你一路畅通。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78供求热线。
9: 清新，时尚。
10: 你对这座城市最深刻的记忆是什么？是万绿湖的夜色、
9: 大同路的小吃、
10: 桂山的风，
9: 还是河源大道旁的那间咖啡屋呢？走走停停，邂逅不同的风景。
4: 在河源，生活的繁华与荒芜，总有他的陪伴。FM 97.8，邂逅最美的你。
9: 最美的你。
4: 房产买卖、旧货交易、房屋租赁、求职招聘。FM 97.8，河源旅游广播，供求热线。供求双方的沟通桥梁，买卖双方的中介使者。供求热线。

好的，这里是供求热线，马上开始信息互动，欢迎各位通过两种方式来继续参与我们的节目。好的，微信的朋友关注978河源旅游广播，发短信，手机号码是13825389161。好的，供求热线欢迎各位，再次提醒各位，两种参与节目的方式已经公布了，抓紧时间把您今天要发布的信息及时的送上来，和大家共同分享出来。好的，家里有闲置物品或者有其他方面的需求，都可以及时通过互动平台把信息送上来，让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您的信息。好的，新鲜资讯快乐分享，百业信息尽在掌握，供求热线欢迎各位。

0: 格，
1: 节目之外，
0: 电波之内，
1: 我们的声音就是快乐，
2: 就是快乐。
3: FM 九七八，快乐出发，每时每刻不一样的好声音。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魅力调频九七八提醒您注意天气预报。

0: 好的，出门看天气，关注天气，关注您的出行。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当中为您提供的最新的天气消息。好的，首先我们还是来关注南北方的主要城市的天气趋势。那今天呢，在副热带高压南北两侧，季风气流的降水和切变线的降水呢还会维持。同时华南一带受到季风槽以及热带扰动的影响，降雨呢也非常明显，单点对流可能很强，导致降雨或者是超预期。那估计今天呢，河南北部、山东的中南部、广西的东部和东南部沿海、广东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是有大雨的。16到17号，也就是明天和后天，冷暖空气还会在副热带高压北侧频繁交汇，导致山西的南部、河南的北部、山东南部等地出现强降雨。好，另外大范围的高温闷热天再加长版的三伏天要来了。台风雨减弱的同时呢，副热带高压西伸北台，我国中东部等地的高温闷热天气也随之发展起来。截止到昨天的16时，重庆沙坪坝最高气温达到了 41.3 摄氏度，刷新今年以来省会首府直辖市的新高。那昨天下午南京气温冲上35摄氏度的高温，拿下当地今年首个的高温，结合湿度，体感温度能达到40摄氏度左右。像四川、重庆、部分站点的体感的温度甚至超过46摄氏度，堪称超级桑拿天。今天和明天，四川盆地到江南、江淮等地仍将有大范围的高温，由于湿度较大，闷热感也十分的显著。像湖北、湖南、浙江、重庆、四川、江西、陕西、河南等地部分地区体感温度会达到40摄氏度以上，不仅白天热，那这个夜温也是居高不下。另外像重点的旅游城市上海、杭州、南昌、长沙，最低气温都会在28到29摄氏度，重庆甚至可能达到30摄氏度以上，炎热贯穿全天。好的，中央气象台在昨天18时的时候呢，继续发布了高温黄色的预警，估计7月15号，也就是今天白天，内蒙古的西北部、新疆的东部、陕西南部、河北中部、河南中南部、湖北、湖南中北部、江西北部、浙江的中北部、四川东部、重庆、贵州的东部、广西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7到39摄氏度，新疆吐鲁番盆地、陕西南部、四川的东部、重庆的西部等地局地会达到40摄氏度以上。好的，另外也要提醒大家，今天呢，我们将正式的进入今年的三伏天了。今年三伏天一共是40天气，其中初伏是7月15号，今天到24号，一共是10天时间。
1: 浓浓桑梓情，悠悠赤子心，热烈祝贺2026年河源市原商大会7月16日隆重召开，500多名粤港澳大湾区知名企业家、行业领军人物及河源各地商会代表汇聚河源，化乡情，谋发展，聚焦生态产业、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现代农业等重点领域大批优质项目，助力家乡河源高质量发展。

那根据气象资料分析呢，今天到明天河源降水会集中，强度也较大，全域以中到大雨为主，局部是暴雨，气温维持在24到32摄氏度。那明天16号降雨明显减弱，天气转为多云天气，有分散雷阵雨，局部是大雨，气温回升到24到34摄氏度。

0: 好的，针对这轮持续性的强降雨天气呢，气象部门发布安全防范的提示，要求各地各单位要压实防范责任，全面做好防汛避险和安全生产工作。各地需要重点防范雷暴大风带来的安全隐患，短时阵风容易造成树木倒伏和这个工棚的厂房临时搭建物、户外广告牌等损毁坍塌，户外作业、农事生产高空施工以及群众户外活动需要主动避开雷雨大风时段，严格落实防雷避险的措施。好的，出门看天气，关注天气，关注您的出行。以上是这个时间段当中供求热线为您提供的最新的天气预报。那在这里也要特别提醒大家，今天已经是正式入伏了，接下来入伏今年的入伏时间呢一共维持40天的时间。那这段时间当中呢，天气逐渐的加热，特别是有些地区南北方的城市当中都有而且还包括一些重点的旅游城市。如果您到那里去旅游的话，一定要关注一下当地的天气情况。不仅天气逐渐炎热，有些地区呢还处在一个强暴雨当中，所以呢一定要注意防范。
1: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搭建信息的桥梁，选择沟通的平台，你有所需，他有所求。招聘、求职、房屋买卖、二手车交易，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听不到。每天上午9点到10点，蒙嘉在 FM 97.8旅游广播为你开启供求热线。

好的，这里是空球热线，给您一分钟自己做广告，欢迎各位通过两种方式快速的把生活信息及时的送上来。微信的朋友关注97.8河源旅游广播，发短信手机号码是13825389阳。

好的，首先我们有几条信息和大家共同分享一下。首先关于这个河源中考放榜的时间，那具体时间就是今天15号的中午12时起正式公布。 好的，在这我们提醒考生和家长要注意了， 2026年河源中考成绩7月15号 今天中午12时起公布， 7月18号公布录取的分数线。 那中考成绩查询遵循先查分后排位的原则，仅提供考生本人查询。考生可以凭这个准考证号码和密码，在今天中午12时起呢登录河源市中考成绩查询系统，进行一个查询。已在中考报名系统填写手机号码的考生呢，将会收到来自号码106897 106824开头推送的成绩短信，请考生密切留意您的手机信息，避免拦截成绩短信。 那成绩查询系统开放之后呢， 2026年初中毕业考生 可查询中考总成绩， 这里包括体育成绩。 2027年初中毕业生 可查询地理生物学的文化科的成绩。

好的，另外呢，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特别是球迷朋友一定要注意了啊，这个预约门票的截止时间也很快就要到期了。这个粤超第十比赛，这个周，这个球票的预约时间呢，是从7月13号已经是正式开启了，到今天也就是15号周三22点是截止预约的。如果您还没有预约的话，抓紧时间了，特别就此提醒您。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好的，手机为数号码是9768发来信息，我们来关注这条信息，旧城区土地出让项目。 YC141地块 目前呢正在出让当中，那具体情况是这样的，那这块出让的土地的位置是在原城区的新疆街道城南社区学生路的地段， 那东临滨江大道西街205国道。 那这块地皮规划是二类居住用地， 面积达3000平方米， 容积率小于等于2.2， 那挂牌价大约是700万元左右。 好的，根据介绍说这块地皮的优势有这么一些，首先旧城区唯一的在售住宅用地，稀缺性比较突出，另外交通双干线环绕， 滨江大道和205国道 近在咫尺，出行便利， 另外全龄名校圈， 像城南小学、孝先中学、河源中学等优质学府步行可至， 学区房的属性极强，另外医疗 配套也比较完善，像河源市中医院、原城区人民医院、上城医院、环四健康无忧。 另外呢，净地及拿即建，征地拆迁及场地平整全部完成了，拍下呢就可以动工，开发周期短，风险也比较低，需求知识强劲，依托成熟学区和完善的配套，周边楼盘持续热销，人口吸附力比较强，以打造改善住宅或者是学区标杆项目，前景也比较广阔。好的，感兴趣的投资的 老板，您可以考虑一下了。这里是来自河源市自然资源局源城分局发布的地皮的这个招租，地皮的拍卖信息。好的，具体的如果您想联系的话呢，直接和河先生取得联系，这里给您一个固话， 0762-3384-703 3384-703。

好的，另外呢还有一块土地是在高新区中心位置，这里呢被编 编号为GX07的土地，也正在拍卖挂牌当中。这块土地的整体的拍卖价格大约会是2.7亿亿元左右。那这块地皮呢，具体的这个编号呢是GS07地块，处在高新区的中心区。目前呢正在土地拍卖和出让当中。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现场考察一下。这里呢具体位置在兴业大道以东滨水路以西，紧邻高新区管委会这边。这边呢规划就是住宅兼容双商用用地，面积达到 12.27万平方米，容积率小于等于 3.0。 那这里呢

0: 预计挂牌价格大约是 2.71 亿元。好，同样我们接下来介绍一下这块地皮的核心优势。首先呢，是市高新区规划最规模最大、区位最优的一块地皮，政务、产业、江景三重资源叠加，紧邻管委会，背靠产业园区，直面东江，符合打造高端商住综合体、地标写字楼或者江景大平层，具备城市地标的潜力。好，感兴趣的朋友请您直接和谢先生取得联系，这里联系电话是0762-3602-189 0762-3602-189， 谢先生联系。
1: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谣广播。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河三地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1: 浓浓桑梓情，悠悠赤子心，热烈祝贺2026年河源市原商大会7月16日隆重召开，500多名粤港澳大湾区知名企业家、行业领军人物及河源各地商会代表汇聚河源，化乡情谋发展，聚焦生态产业、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现代农业等重点领域大批优质项目，助力家乡河源高质量发展。
3: 和人口第一大省广东，地貌复杂多样，台风、暴雨、洪涝、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多发频发，影响时间长，灾害损失重，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对灾害，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我们坚持未雨绸缪，从源头上防范化解灾害风险，我们坚持关口前移，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用实际行动

0: 高质量发展，助力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创造新的辉煌。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供求热线。建信息的桥梁，选择沟通的平台，你有所需，他有所求。招聘、求职、房屋买卖、二手车交易，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听不到。每天上午9点到10点，蒙嘉在 FM 97.8旅游广播为你开启供求热线。

好的，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来关注最新的信息内容。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权威数字，今年1到6月份河源市区新建住宅的情况以及销售情况。 那这份数据呢是来自河源商品网商品房网签系统提供的数据。 这里呢是2026年6月份相关数据统计汇总得出的结果。 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商品房的供应情况。 那今年上半年的1到6月份呢，全市范围之内批准商品房预售面积是7.66万平方米， 同比下降76.27%， 其中批准住宅预售面积是6.65万平方米， 同比下降76.34%， 批准住宅预售套数502套， 同比下降78.28%。 好，再来关注市区方面，1到6月份市区批准商品房的预售面积是 2.95万平方米， 同比下降 52.28%， 其中批准住宅预售面积 2.59万平方米， 同比下降 58.11%， 批准住宅销售套数240套， 同比下降 57.07%。 好，再来关注新建的商品房的销售情况。先来关注全市范围之内的情况。 1到6月份全市新建商品房的销售面积 40.52万平方米， 同比下降 30.89%， 其中新建住宅销售面积是 31.79万平方米， 同比下降 30.57%， 新建住宅销售套数 2466套， 同比下降 31.48%。 再来关注市区方面，1到6月份市区新建商品房的销售面积是 16.54万平方米， 同比下降 18.23%， 其中新建住宅销售面积是 12.97万平方米， 同比下降 9.30%， 新建住宅销售套数 1003套， 同比下降 13.53%。 再来关注大家关注的商品房的销售价格。 1到6月份全市商品房的销售均价呢， 是每平方米 5067元， 同比下降 0.96%， 其中新建住宅销售均价是每平方米 5431元， 同比下降 1.46%。 再来关注市区方面，1到6月份市区新建商品房的销售均价是每平方米5695元， 同比下降 6.18%， 其中新建住宅销售均价是每平方米6388元，同比下降 9.80%。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二手房的交易情况。首先， 1到6月份市区方面的二手房交易面积是49.29万平方米， 同比下降8.08%， 其中二手住房交易面积是 43.12万平方米， 同比增长4.86%。 二手房的成交套数是3280套， 同比增长7.75%。 二手房的交易均价是每平方米3651元， 同比下降4.86%， 其中二手住房交易均价是每平方米3826元， 同比下降8.66%。 好，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市区商品房的 库存情况。市区商品房的库存面积呢，目前还有78.41万平方米， 环比5月份的库存减少了0.28万平方米， 全市消化周期大约是25.13个月， 市区消化周期大约是21.66个月。 那根据以上的数据来分析的话呢， 1到6月份 我市新建商品房的销售面积同比下降，那销售均价同比下降，二手房的交易面积同样同比，唯有就是二手房的交易面积同比是增长的，交易均价是同比下降的。 好的，以上呢向您公布的是这个上半年1到6月份的在河源全市区和河源市区的商品房以及二手房的销售情况。您可以根据这些数据呢来 做出一个科学合理的判断，特别是如果有购房的朋友，您可以做一个参考了。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浓浓桑梓情，悠悠赤子心，热烈祝贺2026年河源市原商大会7月16日隆重召开，500多名粤港澳大湾区知名企业家、行业领军人物及河源各地商会代表汇聚河源，化乡情谋发展，聚焦生态产业、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现代农业等重点领域大批优质项目，助力家乡河源高质量发展。
1: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2: 好的，插播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关注最新的信息发布。好的，手机尾数号码是2388发来信息说，尖基春天里公寓门口这一边呢有三卡门店要产权出让，面积呢达到116个平方，这里带稳定的租约，目前呢业主急卖当中，一共呢是148万元。好，感兴趣的朋友直接和他联系一下。的这位留下电话是18023102388，18023102388。尖基春天里公寓门口三卡门店正在产权出让当中。

好的，这里是用球热线，您的信息是有两种方式快速的发上来的。微信的朋友关注978河源旅游广播，发短信的朋友记住我们的工作手机是13825389161。

暑假呢，对于学生朋友来说呢，应该是一个旅游的旺季啊，很多朋友呢可能需很想呢抓住这样的一个难得的机会，到这个祖国的各地呢去走走看一看。不过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您出发之前呢还是要做一下功课，详细了解一下当地的天气变化。最近的天气呢，有的地方呢可能是大雨不断，还有的地方呢可能是高温来袭了，特别在这里要提醒大家。 那中央气象台昨天18点的时候呢，就继续发布了高温黄色的预警。那估计呢，今天开始到白天呢，内蒙古的西北部、新疆的东部、陕西南部、河北的中部、河南中南部、湖北湖南的中北部、江西东部、浙江的中北部、四川的东部、重庆、贵州的东部、广西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会达到37到39摄氏度。另外，像新疆吐鲁番盆地、陕西的南部、四川的东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的气温甚至达到40摄氏度左右。

好的，在这也要提醒大家，一年当中那最热的季节、最热的时间也开始了，今天也正式入伏了啊。那初伏天呢，大约是有10天左右的时间。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防暑降温呢是一场持久战，尽量避免午后高温时段户外的活动，要及时的补水。另外，注意室内空调温度不宜过低，以免室内外的温差过大引发感冒。

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共同的聚焦百千万工程的丰硕成果。那这个季节呢，正是丰收的季节啊。最近日，那江东新区古竹镇的茶岭村凤梨采摘园正式开园了，60亩的优质西瓜凤梨进入集中采摘期。好的，根据有关方面介绍说呢，这次采摘的凤梨呢是台湾12号西瓜凤梨，具有甜度高、水分足、果肉细腻、入口不涩等特点。采摘期呢可持续3个月以上，采摘园全部推行绿色标准化的种植，施用有机肥，实行精细化的管护，不催熟、不打药，确保果品原生态的品质。那这段时间如果您有时间带上亲朋好友采摘啊，到这里来进行一场采摘的短途旅行，既能采摘，同时又能够获得这个纯天然的果品，同时还可以了解一下周边的环境，特别是

整合全市的漂流、溯溪、研学、民俗、采摘、温泉、丹霞地貌等多种元素，特别面向这个粤港澳大湾区的客源市场的，打造差异化的清凉度假产品，满足不同群体出游的需求，来河源畅享清爽暑假。在这里呢，我们也特别邀请位于粤港澳大湾区的朋友来河源游玩儿。

0: 的，瞅你眼睛红的，还酒后驾车。
1: 螃蟹又横穿马路，
0: 袋鼠以后不准骑车带小孩，
1: 乌龟谁让你走快车道的？
2: 上车吧，和我们一起规避风险，规避风险，安全行车，安全行车。
3: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好的，今天的供求热线为您服务的时间也差不多了。最后再次提醒各位，如果您还有信息需要发布的话呢，记住我们的工作手机是1382538916 1382538916。好的，再次感谢各位收听和参与，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再见。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上午十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和源电台旅游广播。
2: 浓浓桑梓情，悠悠赤子心，热烈祝贺2026年和源市原商大会7月16日隆重召开，500多名粤港澳大湾区知名企业家、行业领军人物及和源各地商会代表汇聚和源，化乡情谋发展，聚焦生态产业、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现代农业等重点领域大批优质项目，助力家乡和源高质量发展。
0: 古人早用茶汤养发，千年后的今天，和源人自己的骄傲，同是绿茶原浆洗发乳，把高山生态茶园的紫茶、绿茶磨成真原浆。
3: 原料来自东源县箭头镇石坪顶茶叶基地，复配七味本草、无硅油、无硫酸盐，温和清洁，去屑止哑。
0: 省级扶贫龙头企业良心出品，180元直接得2瓶，238元得3瓶，还包邮，7天内不好用，无条件退。
3: 咨询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是石坪顶茶叶公司。
2: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3: 和源家长看过来，港深和3D 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和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和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4: 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
5: 绿茵烽烟席卷全球，亿万球迷翘首以盼，2026世界杯大幕盛大开启，聚焦每场巅峰对决，盘点足坛重磅赛果，邀约本土资深球迷做客畅聊，拆解战术看点，追忆传奇球星。锁定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爱

在世界杯畅聊绿茵风云，共享足球澎湃激情。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收听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的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我是主持人阿华。7月14号呢，今天依然是休赛日啊，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主题呢依然延续昨天的，我们一起呢来共同回顾一下那些经典的世界杯主题曲。那昨天的节目当中呢已经跟大家介绍了第10名到第6名，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前5名。首先第5名，足球圣歌，这是2002年韩日世界杯的官方主题曲，由希腊的新世纪音乐大师范吉利斯来创作。那这首曲子呢完全是没有人声的，是纯器乐。范吉利斯呢用电子合成器加交响乐营造出了一种恢宏的超越语言的仪式感，而开篇的电子声场扩散被很多球迷形容为像足球落地激起的冲击波，从亚洲向全世界的扩散。当然这首曲子当年也引发了不小的争议，有人说它是神曲，打破了世界杯主题曲必须有歌词的惯例，但是呢也有人说它太冷了。但是20多年过去，足球圣歌至今仍然是各类足球集锦的御用配乐，你只要打开任意一段世界杯经典进球的合集，大概率就能听到它的旋律。很多球迷呢给它起了一个外号啊，叫做守门员噩梦曲，因为前奏一响就意味着进球大战就要来了。那现在我们的背景音乐呢用的就是这首足球圣歌。当然呢在2002年还有一首全球推广曲叫风暴，它是由美国歌手阿纳斯塔西亚演唱，曲调简洁，节奏强劲。另外呢还有日韩联合主题曲让我们走到一起，走的是清新悠扬的路线。现在想一想2002年世界杯戏剧性太强，比如说有韩国的争议晋级，罗纳尔迪尼奥的神仙任意球，卡恩的神级扑救。当然对于中国球迷来说更加有意义，那是中国男足唯一一次打进世界杯的决赛，所以那一整个夏天的记忆就跟足球圣歌的旋律一样，已经刻进了一代中国球迷的 DNA 里面。

设置合理预算，保持娱乐心态，不借贷，不沉迷，拒绝非法彩票，未成年人请勿涉彩。这个夏天，让我们为世界杯呐喊，也为每一份公益力量喝彩。锁定河源电台，看世界杯，听赛事解读，一张彩票，一份期待，每一次投注都是为公益添彩。超级大乐透、排列三、竞彩足球，多种玩法等你来解锁，为你的世界杯再添一份惊喜与期待。理性购彩，快乐同行。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你一起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您正在收听的是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世界杯经典主题曲第四位，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呆呆。这首歌曲呢，如果用中文翻译啊，就是加油加油的意思。这是今年的世界杯的官方主题曲，由夏奇拉携手尼日利亚的巨星博纳 boy 共同演绎。这是夏奇拉呢第四次登上世界杯的舞台，从2006年柏林闭幕式的客串，到2010年非洲时刻封神，到2014年巴西的啦啦啦，再到今年，20年的时间，这个哥伦比亚姑娘呢，从拉丁新星变成了全球传奇，而世界杯也见证了她职业生涯的每一个重要的节点。呆呆这个名字呢，来自于意大利语，意思呢就是来吧，出发。那副歌里面反复出现的歌词涵盖了五种语言：意大利语、日语、西班牙语、法语、英语，而所有的词汇呢都是同一个意思，就是出发，走吧。另外，这首歌曲呢还致敬了像贝利、马拉多纳、梅西等等不同时代的足坛传奇。这首歌曲的 MV 里面呢有梅西、姆巴佩、哈兰德等12位巨星同时出镜，发布上线两周就突破了1亿次的播放。而更有意思的是，在上个月的球迷投票里，呆呆以 31.28% 的得票率拿下了第一名，超过了非洲时刻的 26.65% 和生命之杯的 24.73%。 夏奇拉一个人就包揽了前两名。同时呢，夏奇拉还宣布把这首歌的全部版税收益捐赠给全球儿童。

48支球队只为所爱，104场比赛场场竞灾，世界杯为爱上场。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伴您激情一下，分享快乐时光。世界杯经典主题曲来到第三名，这首歌曲呢是1990年意大利世界杯的主题曲，名字叫《意大利之夏》。在很多的老球迷心目当中，这首歌至今仍然是世界杯主题曲的天花板。这首歌啊，在意大利排行榜上呢，当时直接冲到了第一名。而更神奇的是，它在阿根廷，在整个拉丁美洲引起的共鸣啊，甚至比在意大利本土还强。为什么呢？因为1990年世界杯，阿根廷是一路杀进决赛，马拉多纳的眼泪、卡尼吉亚的风驰电掣，全部跟这首旋律绑在了一起。而香港天王谭咏麟还曾经把它改编成了粤语版的《理想与和平》。意大利之夏之所以能够成为永恒，是因为他做对了一件事，他不是在歌颂足球，而是在歌颂那个为了足球而疯狂的夏天，为了进球而失眠的夜晚，为输球而流泪的青春。

世界杯经典主题曲来到第二位，1998年法国世界杯《生命之杯》。这首歌呢是由歌手瑞奇·马丁演唱的。这个旋律啊 ，Go Go Go， 哦嘞哦嘞哦嘞。其实你只要随便在大街上随便喊一嗓子 Go Go Go 啊，至少有一半的人能够接上哦嘞哦嘞哦嘞。这首歌呢，在超过30个国家的排行榜上拿到过冠军，全球销量超过了500万份。当时瑞奇·马丁在法兰西大球场的开幕式上表演了这首歌，爆发力的拉丁舞步，体育场级别的能量，直接给足联定下了此后所有世界杯主题曲表演的模板。《生命之杯》这一首歌呢，一语双关，它既指大力神杯，也象征着拼搏人生的荣誉。直到今天啊，它依然是各大体育赛事、校园运动会，甚至短视频当中最常被引用的足球背景音乐。

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赛场惊情不断，绿茵精彩继续，新鲜战报实时梳理，本土球迷连线畅谈，拆解赛场冷门与惊喜，细数球星高光瞬间。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如约上线，和球迷朋友一起沉浸式畅享世界杯。接下来呢，继续给大家来推荐世界杯经典主题曲第一名，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非洲时刻》。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瓦卡瓦卡》，翻译过来叫《非洲时刻》哈。这是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官方主题曲，由夏奇拉和南非组合仙魔乐团呢合作演唱。瓦卡瓦卡在非洲的用语当中是火焰燃烧的意思。这首歌呢，采样了喀麦隆乐队1986年创作的一首叫做《赞加莱瓦》的进行曲，再融合了夏奇拉的拉丁流行以及南非本土能量，创造出了一首既有非洲灵魂，又有拉丁热情，还有全球流行度的超级作品。这首歌跟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一些名场面产生了强烈的情感绑定，比如说乌乌祖拉的声音、西班牙首次夺冠、伊涅斯塔加时的绝杀，以及让大家记住了苏亚雷斯的上帝之手。这些画面呢，跟瓦卡瓦卡的旋律交织在一起，成了一代人不可磨灭的世界杯记忆。一首歌让大家记住了历史上最好的世界杯主题曲。好了，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我爱世界杯》栏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聊球。

0: 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2: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3: 喧嚣的生活中，总想找一个安静的角落。慵懒的午后，用音乐摇晃身体，

0: 小耳朵做轻松 SPA。音乐放轻松。
1: 欢迎您收听放轻松，来自于金海心，把耳朵叫醒。

这首歌由厉曼婷作词，黄征编曲，1999年发行。每次听的都不得不说，金海心的声音呢很有辨识度。当然有时间的话，可以听一下这一张专辑。从曲目的安排开始，一连串的小情调和文艺味，让专辑中的音乐具有了画面感。音乐中呢，除了适合而止的个性点缀，也加入了当年流行音乐的时代感，是一张极具品质的专辑。一路放轻松，金海心把耳朵叫醒。

0: FM 九七点八
1: ，FM 九七点八，
0: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旅游广播。
2: 浓浓桑梓情，悠悠赤子心。热烈祝贺2026年河源市原商大会7月16日隆重召开，500多名粤港澳大湾区知名企业家、行业领军人物及河源各地商会代表汇聚河源，化乡情，谋发展，聚焦生态产业、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现代农业等重点领域大批优质项目，助力家乡河源高质量发展。
3: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2: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4: 经济和人口第一大省广东，地貌复杂多样，台风、暴雨、洪浪、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多发频发，影响时间长，灾害损失重，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对灾害，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我们坚持未雨绸缪，从源头上防范化解灾害风险。我们坚持关口前移，

0: 高质量发展，助力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创造新的辉煌。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1: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2: 喧嚣的生活中，总想找一个安静的角落。慵懒的午后，用音乐摇晃身体，

的耳朵做轻松 SPA。音乐放轻松。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一路放轻松。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本期节目呢，我们继续为您推荐青春重置计划翻唱专场。虽然说翻唱最终呈现的作品呢，并不是每一首都足够惊艳，但是呢，也体现出了这些年轻歌手对于经典歌曲独有的理解和认真的态度。在音乐传播和消费都在不断革新的行业变化中，不同年龄段的音乐聆听差异呢，也开始了愈发明显的差异。而青春重置计划的价值呢，在于能够为年轻音乐人创造更多曝光的可能。而在这份计划中，翻唱绝不仅仅是简单的重新演绎，更是音乐人基于自身理解对于音乐作品的一次重置。无论在编曲、情感表达、演唱技巧等等方面，都能够体现出音乐人自己的特色。九七八一路放轻松青春重置计划为您推荐陈珊妮《忘记你》。

0: 的耳朵做轻松 SPA。音乐放轻松。
1: 九七八一路放轻松，青春重置计划为您推荐宋雨琦《漆黑的空间》。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上午11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和 3D 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3: 浓浓桑梓情，悠悠赤子心，热烈祝贺2026年河源市原商大会7月16日隆重召开，500多名粤港澳大湾区知名企业家、行业领军人物及河源各地商会代表汇聚河源，化乡情，谋发展，聚焦生态产业、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现代农业等重点领域大批优质项目，助力家乡河源高质量发展。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君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君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8553。
4: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5: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4: 溺水事故揪人心，
5: 河源海事提醒您：
4: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5: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4: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5: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4: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5: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4: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5: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4: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3: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2: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6: 喧嚣的生活中，总想找一个安静的角落。慵懒的午后，用音乐摇晃身体，

给你的耳朵做轻松 SPA。音乐放轻松。

欢迎收听97.8，这一时段播出一路放轻松。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本期节目呢，我们继续带领大家畅游青春重置计划之 Beyond 的歌呢是雄性激素很饱和，尤其是黄家驹作为主唱，声音高亢豪迈，音域辽阔，穿透力极强，那么这样给男生翻唱增加了很大难度，很难做出差异性。今天的一路放轻松为大家带来的是女性音乐人来翻唱 Beyond 的经典作品。978一路放轻松为您推荐

0: 978一路放轻松为您推荐西林那一高，谁伴我闯荡。
1: 你冬天就来到了，冻冻地啊最好是烧来吃啦，
2: 春天呢就最好扑碟的，夏天呢最好吃凉粉啦，
1: 咁秋天最好做咩呢？

0: FM 九七点八
1: ，FM 九七点八，
0: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旅游广播。
2: 爸爸妈妈，爸爸获得金奖了！
3: 哇，真棒！那是什么奖呀？
2: 全国无偿捐血奉献奖金奖。爸爸，薪水可以拿奖啊？
4: 当然了，这是国家专门设置，用来奖励多次志愿无偿献血的人。金奖说明已参加无偿献血达40次以上哦。
5: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6: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7: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6: 溺水事故揪人心，
7: 河源海事提醒您：
6: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7: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6: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7: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6: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7: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6: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7: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6: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8: 浓浓桑梓情，悠悠赤子心，热烈祝贺2026年河源市原商大会7月16日隆重召开，500多名粤港澳大湾区知名企业家、行业领军人物及河源各地商会代表汇聚河源，话乡情，谋发展，聚焦生态产业、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现代农业等重点领域大批优质项目，助力家乡河源高质量发展。头发一天就油，头屑像下雪，越洗掉越多，别乱折腾了，用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高活性茶多酚、花青素复合七味本草，平衡头皮水油，强韧发根。很多单位同事用完反馈，头皮干净了，掉发少了，不用护发素也顺滑。广东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生产，限时体验，180元买一送一，238元到手三瓶更划算。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鼎茶叶公司。告别油腻，养出黑亮秀发。
9: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和 3D 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29-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10: 和人口第一大省广东，地貌复杂多样，台风、暴雨、洪涝、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多发频发，影响时间长，灾害损失重，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对灾害，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我们坚持未雨绸缪，从源头上防范化解灾害风险。我们坚持关口前移，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用实际行动

0: 创造新的辉煌。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1: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2: 喧嚣的生活中，总想找一个安静的角落。慵懒的午后，用音乐摇晃身体。

0: 给你的耳朵做轻松 SPA。音乐放轻松。
1: 九七八为您推荐周杰伦2011年世界未末日。那其实周杰伦有一首热门的歌曲叫世界末日，大家都知道，很少人知道他还有一首歌曲叫世界未末日。这首歌曲呢和之前我们听的公主病出自于同样一张专辑惊叹号，发行在2011年11月11日，当时呢离2012年呢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部分人呢在为了2012所谓的世界末日的传闻而恐慌害怕，于是周杰伦呢顺势推出了这首《世界未末日》，他用这首歌呢安抚大家的紧张焦虑的情绪，提醒大家珍惜现在的一切，活在当下，也勇敢地面对未来。这首歌曲的曲风呢是属于抒情摇滚风，给当时沉浸在那个情绪当中的人们注入了一剂勇气的强心针，也给所处身处逆境的人们来加油和打气。九七八为您推荐周杰伦《世界未末日》。

九七八为您推荐周杰伦《不该》。这首歌曲呢是周杰伦2016年的作品，收录在专辑《周杰伦的床边故事》。这张专辑最火的歌曲呢是《告白气球》和《前世情人》。这张专辑呢就是有两首歌爆火，但是不能够跟他之前的成就所相比，但是在那一年相对来说这两首歌能够火起来已经是非常不错的一个成绩。那也就是因为大家听到了那两首歌，忽略了这张专辑的其他的比较优秀的作品，而我们今天听到的《不该》就是其中一首。这首歌曲呢是张惠妹和周杰伦一起合作的情歌对唱，不过呢它却是一首悲伤的情歌，很适合失恋的朋友来听。九七八为您推荐《不该》。

九七八为您推荐周杰伦《爱情废柴》。他的歌曲灵感呢，一直是来源于生活的，比如说周杰伦的《床边故事》这张专辑，有很多的歌曲都非常的好听，其中就有这首《爱情废柴》，他讲了一个失恋之后的情感故事，通过独特的视角和深情的歌词，展现了一个爱情中遭受挫折、感到颓废和无奈的人物形象。歌曲呢以失恋为主题，通过前奏浪漫的情怀的弦乐和歌词中直白而直击人心的描述，勾勒出了一个男人在失恋中的痛苦与挣扎。九七八为你推荐周杰伦《爱情废柴》。

0: 给你的耳朵做轻松 SPA。音乐放轻松。
1: 978轻松音乐为您推荐2010年发行周杰伦说了再见。这首歌的歌词呢，可以说是细致入微，加上舒缓委婉的曲风，相当有本身周杰伦的味道。这首周氏慢版情歌婉婉唱出令人动容的父子情深，更是为当年的电影《海洋天堂》加上了画龙点睛的一笔。这首歌用简单的歌词透露出些许的无奈，轻声细语地告诉观众电影里那些最贴切人情的心声。978为您推荐周杰伦2010年说了再见。

978一路放轻松，为您推荐轻松音乐，来自于周杰伦2007年我很忙专辑中的彩虹。其实当年听这首歌呢，你会发现周杰伦的情歌不单单只有 R&B， 彩虹就是证明。这首歌没有了大段绕弯式的转音，也舍弃了钢琴伴奏的传统模式，木吉他的清新感和周杰伦有些感觉的歌词为歌曲呢增色不少。978轻松音乐，来自于周杰伦2007年彩虹。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我是公民学校学生何仁超，现在是中午12点。阅读使人充实，让人增长智慧。
2: 浓浓

0: 当此情，悠悠赤子心。热烈祝贺2026年河源市原商大会7月16日隆重召开，500多名粤港澳大湾区知名企业家、行业领军人物及河源各地商会代表汇聚河源，化乡情谋发展，聚焦生态产业、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现代农业等重点领域大批优质项目，助力家乡河源高质量发展。
1: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和 3D 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2: 儿子，等一下爸爸，我进去血站办件重要的事。
3: 爸爸，你要去干嘛？
2: 我去献血，医院里有很多病人，受伤的人急需血液才能活下去，这是爸爸能为他们做的一件小事。
3: 哦，就像超人帮助别人那样。
2: 对，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能飞，但每个人都可以通过献血成为帮助别人的超人。
4: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6: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5: 溺水事故揪人心，
6: 河源海事提醒您，
5: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6: 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5: 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6: 3. 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5: 4.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6: 5.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5: 6. 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6: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5: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7: 你每买一瓶洗发乳，都在帮助河源朗香致富。
1: 这是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来自东源箭头，源城普前农户的诚意。企业连续10年帮扶550万元，是广东省重点扶贫龙头企业。
7: 他们把最好的茶叶磨成原浆，复配7味本草，做成天然洗发乳，不用护发素，头发自然蓬松。
1: 同氏良品，天然好物，活动促销价180元2瓶，238元3瓶，不满意7天可退。电话3606-997-138-29388478。
0: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8: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1: 点滴记录中国法治进程，欢迎收听检察宣传栏目《检察之窗》。本节目由河源市检察院特约播出，行安创建，河源检察在行动。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河源电台来收听由河源市人民检察院与河源广播电视台共同主办的检察宣传栏目《检察之窗》，我是主持人焦阳。河源市人民检察院12309检察服务平台自2018年设立运行以来，持续扎根群众一线，成为连通群众与检察机关的便民连心桥。为进一步加深大家对检察便民渠道的了解，那么本期节目呢，我们重新来聚焦12309检察服务平台，特别邀请到河源市人民检察院控告申诉检察部的周月华副主任来为大家答疑解惑。周主任您好。
10: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9: 很多市民朋友都听过12309这个号码，但是呢也有部分朋友哈、还不清楚它具体是做什么的，所以首先想请周主任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10: 好的，12309是全国检察机关统一的综合性服务平台，也是检察机关对外服务群众的主要窗口。12309线上线下同步运行，线上开通的12309中国检察网和12309检察服务热线，线下设立了12309检察服务中心，群众可以通过登录12309中国检察网，拨打12309检察服务热线，或者来到12309检察服务大厅反映有关诉求。
9: 那么大家最关心的就是日常遇到哪些问题可以找12309来帮忙呢？
10: 根据法律规定，12309检察服务平台的受理事项范围主要有以下几类：申请立案监督和侦查活动监督，不服人民检察院处理决定的控告申诉，不服人民法院已生效刑事裁判和民事行政裁判经再审仍不服的申诉，申请民事行政执行活动监督，案件被害人及直系亲属提出的国家司法救助申请以及申请国家赔偿等。另外在此也提醒大家，提出相关申请前一定要提前了解和熟悉法律法规规定的期限，在法定期限内及时提出有关诉求，超期申请会导致无法受理。
9: 了解了受理的范围，那么市民具体有哪些渠道是可以联系到12309呢？
10: 主要有三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到河源市人民检察院12309检察服务大厅现场提交材料或咨询有关事项。第二种方式是登录12309中国检察网，在线提出诉求和上传资料，查询办理进度等。第三种方式是拨打12309热线电话来进行咨询。
9: 那么群众提交材料之后办理的流程是怎样的？会及时进行回复吗？
10: 群众提交的材料我们都会及时的接收登记，按照法定程序和时限进行审查，审查后对于符合回复答复条件的会向当事人反馈办理进展或结果，对于确定受理的案件将依法对案件事实、证据采信、法律适用、办案程序等进行审查，结合实际办案需要听取当事人意见，对符合听证条件的坚持应听证、尽听证，积极化解矛盾。另外在此也提醒大家，反映问题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能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也要依法理性地表达诉求，否则是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让我们共同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
9: 好的，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由河源市人民检察院与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检察宣传栏目《检察之窗》，我是主持人焦阳。本期节目呢，我们邀请到河源市人民检察院控告申诉检察部的周月华副主任。那么本期节目我们带大家重新来聚焦12309检察服务平台。接下来啊，要继续来跟大家说一说司法救助是一项暖心工作，那么案件当事人申请司法救助也是向12309检察服务平台申请，那请您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项工作好吗？
10: 好的，对于遭受犯罪侵害或者民事侵权无法通过诉讼获得有效赔偿，导致生活面临急迫困难的当事人，如果符合相关条件的可以向检察机关申请国家司法救助，我们都会及时跟进审核办理，为困难群众纾困解难，传递司法温度。近年来全市检察机关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力打造和检纾困司法救助加品牌，确保因救尽救，共办理司法救助300余件，发放司法救助金超400万元，惠及困难群众900余人。市检察院办理的张某、罗某司法救助案获评最高检与国家乡村振兴局加强司法救助协作典型案例，彭某甲、彭某乙司法救助案还获评了广东省检察机关加强困境儿童司法救助典型案例，原创微视频救助还获评了广东省检察机关双十佳检察新媒体优秀作品奖，
9: 那么除了发放救助金以外，还会有其他的帮扶措施吗？
10: 我们还积极强化协同联动，会同了妇联、民政、退役军人事务、残联等四家单位联签了5份协作机制，对确有实际需要的救助对象联合相关部门开展心理疏导、就学安置、就业帮扶、最低生活保障等多元社会帮扶，实现一次救助长期关怀。针对个别无人监护的救助对象，我们还与有关村委会探索建立了托管加分期的司法救助金监管模式，由村委对救助金进行提存、代管和发放，保证救助金用到实处。接下来我们还将不断健全救助机制，拓宽救助维度，深化救助效果，真正把司法救助这项暖心工程做深、做实、做优，让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救助案件中感受到党的关怀与检察温情，助力社会和谐稳定。
9: 听了周主任的介绍，相信收音机前的听友对12309已经有了清晰的了解。再次感谢周主任的细致讲解。
1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们对河源检察工作的关注与支持。
9: 好的，各位听众，本期检察之窗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想要了解更多资讯，您可以关注河源市人民检察院官方微信公众号。好的，感谢大家收听本期检察之窗，我们下期见。
11: 我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
12: 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13: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12: 978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978，就从此刻开始。

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1: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978愿你自在欢喜。
2: Come with me.
1: 七月，978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2: Of pure imagination.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环保前线，垃圾废物分类，包装简约，空调27度，骑自行车上下班，选择低碳生活，绿色河源，我们一起携手共建，携手共建环保前线，环境保护要你我共同努力。
1: 你好，各位听众，欢迎您锁定河源电台来收听由河源市生态环境局和河源广播电视台共同主办的河源环保前线，我是主持人焦阳。本节目的首播时间呢是在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每周三上午10点。那么在 FM97.8 旅游交通广播，周三中午的12点， FM91.1 新闻综合广播，周日中午12点都有重播，欢迎大家的收听和关注。
0: 环保小知识，
2: 地球是人类共同的家园，从雪域之巅到碧波苍鸣，从森林秘境到湿地浅滩，万千生命生息繁衍，亿万年演化，锦绣河山，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呼吁各方同心，守土尽责，筑牢万物共荣之基。思想领航，擘画生态蓝图，法治筑基，守护万物生长，协调机制，凝聚保护合力，在习近平生态文明

0: 思想的科学指引下，中国正阔步引领生物多样性保护全球治理的新征程。2026年3月，世界首部以生态环境命名的法典正式通过，一系列生物多样性保护顶层设计相继落地，以坚实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庄严承诺。山海为卷，绘就共生图景，实践为笔，书写保护华章。茶园七鸟，漫山茶韵伴清明，抚河净水，湿地飞鸟聚生机，护牡丹种质，一城风华尽舒展，守马路种群，高原千里牧歌扬，湿地兴桑，探索三生融合新路径，金瓶蝶舞，秘境守护促共兴，立体种养，涤阳货绿意重萌，霍山石斛，会意分享续灵根，自然引迁，野生狗欢筑新交，明法筑堤，生态屏障稳如山，科技为情，文化为脉，制度为基，每一处实践都生动诠释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成就是14亿人共同努力的结晶，14-57，我国森林覆盖率提高约2个百分点，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近500种野生动植物受威胁等级下降，300多种珍贵濒危野生动植物种群稳步增长，从防微止损逐步转向系统恢复，中国为扭转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注入强劲力量。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作为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的引领者，中国捐资助力推动昆盟框架落地实施，昆明基金汇集40余个发展中国家，从深度参与公约谈判，推动凝聚国际共识，到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与共建国家广泛开展保护合作，联合开展30余次跨境科考，以中国智慧绘治理蓝图，以中国方案聚共生之力，以中国行动共筑地球生命共同体。护一方生灵是矢志不渝的庄严承诺，则万物共荣是久久为功的永续征程，全国上下将始终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以生物多样性高质量保护助力高水平发展，以科技赋能法治护航，在引领全球治理中彰显中国担当。展望15-55，让我们携手共建青山常在、绿水长流、万物生生不息的美丽中国。
1: 如果风能传递9-78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9-78的人吧。
2: 我还在

0: 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你和九七八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九七八。
1: 你看一个做了声声，我的咧就是。

0: 12: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和3D 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2: 好消息，河源食品顶茶叶自产同事绿茶原浆洗发乳，电台听众专属福利，原价180元一瓶，现在电台听友福利价180元，等于买一送一，到手2瓶，238元到手3瓶，更实惠。真茶叶磨粉复配七味本草，去屑止痒，控油蓬松，减少掉发，广东省重点龙头企业出品，用得放心，马上拨打1382938-8478找黄女士，地址中山大道3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顶茶叶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4: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5: 浓浓桑梓情，悠悠赤子心，热烈祝贺2026年河源市原商大会7月16日隆重召开，500多名粤港澳大湾区知名企业家、行业领军人物及河源各地商会代表汇聚河源，化乡情，谋发展，聚焦生态产业、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现代农业等重点领域大批优质项目，助力家乡河源高质量发展。
6: 小时候，阳光的味道就是妈妈的味道，哪里有妈妈，哪里就有可口的饭菜，哪里就有温馨的叮咛，哪里就有温暖的怀抱。
7: 妈妈，妈妈，你终于回来了。
8: 想妈妈呀？
7: 小，特别小。
6: 后来有了自己的小家，阳光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家虽然简单，可却是我疲惫身心停靠的港湾，是我忙碌的心灵释放的家园。在经历了许久的阴霾之后，阳光的味道就是幸福的味道。夏日阳光的金线如雨一样倾盆地泼在温暖的土地上，牵牛花在泥巴上缠绵盛开，合欢树上鸟雀追逐，愿我们每个人也都阳光明媚，做个有阳光味道的人吧。978绽放季，属于你我的夏日阳光。
9: We're gonna take you back.

0: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和九七八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九七八。
1: 我睇下嗰度咯，星星嗰粒咧，钻石嗰粒咧。我听人讲，天上边有粒好细好细嘅星咧，上边净系住住一个小王子。

0: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1: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978愿你自在欢喜。
2: Come with me.
1: 七月，978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2: Of pure imagination.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浅唱半江水，悠然小茶城。我们只经过了几场花开，几场叶落，千年前的落雨就飘到了眼前。醉意是桥灯火尽，闲来茶暖岁月长。978旅游调频，青春季，还未遇见，便已想念。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和3D 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啦！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

0: 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1: 浓浓桑梓情，悠悠赤子心，热烈祝贺2026年河源市原商大会7月16日隆重召开，500多名粤港澳大湾区知名企业家、行业领军人物及河源各地商会代表汇聚河源，话乡情，谋发展，聚焦生态产业、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现代农业等重点领域大批优质项目，助力家乡河源高质量发展。
2: 浅唱半江水，悠然小茶城。我们只经过了几场花开，几场叶落，千年前的落雨就飘到了眼前。醉意是桥灯火尽，闲来茶暖岁月长。978旅游调频，青春季，还未遇见，便已

0: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1: 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你和九七八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九七八。
2: 你睇下嗰座粒星星。

0: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1: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2: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Of pure imagination

浓浓桑梓情，悠悠赤子心。热烈祝贺2026年河源市原商大会7月16日隆重召开，500多名粤港澳大湾区知名企业家、行业领军人物及河源各地商会代表汇聚河源，化乡情，谋发展，聚焦生态产业、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现代农业等重点领域大批优质项目，助力家乡河源高质量发展。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越来越好。

0: 灵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1: 和978在路上，看日落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978，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浓浓桑梓情，悠悠赤子心，热烈祝贺2026年河源市原商大会7月16日隆重召开，500多名粤港澳大湾区知名企业家、行业领军人物及河源各地商会代表汇聚河源，化乡情谋发展，聚焦生态产业、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现代农业等重点领域大批优质项目，助力加。

0: 乡河源高质量发展。
1: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河三地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你和978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978。你看一狗走了，声音。

0: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浓浓桑梓情，悠悠赤子心，热烈祝贺2026年河源市原商大会7月16日隆重召开，500多名粤港澳大湾区知名企业家、行业领军人物及河源各地商会代表汇聚河源，化乡情，谋发展，聚焦生态产业、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现代农业等重点领域大批优质项目，助力家乡河源高质量发展。

你可能经历了人生的至暗时刻，也许欢喜幸运，也许满是心酸，也许疲惫不堪，也许有很多遗憾。但请你找到一个目标，务必坚持下去。和九七八一起，带着晨间的寂寞，不眠的星光，清醒的克制，孤军奋战的决心，继续加油。你若决定灿烂，那么山无遮，海无拦，光总会洒在你身上。九七八，愿所有的人保持热爱，奔赴山海。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久不见。

千年前的落雨就飘到了眼前，醉意石桥灯火尽，闲来茶暖岁月长。978旅游调频，青春季，还未遇见，便已。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下午14点，这里是 FM 97.8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0: 古人早用茶汤养发，千年后的今天，河源人自己的骄傲，同是绿茶原浆洗发乳，把高山生态茶园的紫茶、绿茶磨成真原浆。
2: 原料来自东原县箭头镇石坪顶茶叶基地，复配七味本草、无硅油、无硫酸盐，温和清洁，去屑止哑。
0: 省级扶贫龙头企业良心出品，180元直接得2瓶，238元得3瓶，还包邮，7天内不好用，无条件退。
2: 咨询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是石坪顶茶叶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4: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0: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河三地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3: 浓浓桑梓情，悠悠赤子心，热烈祝贺2026年河源市原商大会7月16日隆重召开，500多名粤港澳大湾区知名企业家、行业领军人物及河源各地商会代表汇聚河源，话乡情，谋发展，聚焦生态产业、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现代农业等重点领域大批优质项目，助力家乡河源高质量发展。
4: 说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5: 河源德康医院骨科主任于伟生，毕业于第一军医大学，从医20多年。2008年参与汶川大地震一线医疗抢救伤员，专业擅长老年骨科的诊治、髋、膝关节置换手术、糖尿病足保质治疗、褥疮及慢性溃疡修复、断肢、指、再指、四肢严重创伤修复及功能重建等。
6: 大家好，我是德康医院骨科医生于伟山，今天咱们来聊一种很多老年人会遭遇却容易被忽视的隐形骨折，叫做骨质疏松椎体压缩性骨折。很多老人家觉得老了背痛、变矮、驼背是自然规律，其实背后真凶很可能是多次的椎体骨折，我们的脊椎骨受到了严重骨质疏松的地步，内部骨小梁变得稀稀疏疏，就像康心萝卜，经不起摔，甚至不经摔一个突然的喷嚏，弯腰抱起一盆花，或者在公交车上轻微的颠簸，就已经足够让某个椎体像饼干一样被压扁。致使典型的表现是突发的这个腰背部剧烈疼痛，躺着不动马上就缓解，但是从站起来或者坐起来的时候瞬间痛得冒冷汗。很多患者去拍普通的 X 光片只报告骨质增生、椎体变扁，又没受过严重外伤，容易被当成一般劳损，其实做磁共振就能清晰地分辨新发骨折还是陈旧性的一个改变。以往的治疗方法是让老人卧床2-3个月，可老人家最怕卧床，一躺下肺炎、血栓、肌肉萎缩、骨量进一步流失，连环危险前来了。现在有个极其微创的方法叫 PVP， 前称经皮椎体成型术，在 X 光透视下用一根比铅笔芯还细的穿刺针精准地进入压扁的椎体内，把叫做骨水泥的医用高分子材料注入，这种材料几分钟就会凝固，把破碎的骨头重新粘固，强化撑起椎体，镇痛效果可谓立竿见影。手术只需局部麻醉，创口就是一个针眼，整个过程约半小时，术后观察几个小时就可以佩戴腰围下地。不过要强调的是， PVP 治的是骨质这个结果，若想不防护骨折，得从根上长期规范抗骨质疏松治疗，补充充足的钙和维生素 D， 同时预防摔倒，居家做好防滑，骨头有质量，生命才有硬气。三分钟说健康，我是德康医院骨科医生，下期再会。
7: 流水蝉鸣，压枝疯长，却总也挡不住978似火热情。205长得没有尽头，小叶榕依旧枝繁叶茂，人间骄阳正好。风过万绿湖，彼时 978和你正当少年。

广播，我最爱九七八。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下午版。欢笑相随，乐享生活，河源旅游交通广播 FM 97.8，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来喽。最搞笑的娱乐脱口秀，最口水的话题八卦阵，最新鲜的 K 歌体验，

0: 的名义挑逗你的神经，上班路上一起嗨起来，
1: 超级明星
0: 九七八一路畅通下午版，快乐不停歇。

有多少朋友是被闹钟吵醒的呢？被闹钟吵醒要开始准备下午的工作了。时间来到下午的2:10，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一路畅通下午版，欢迎各位锁定收听。看到破碎的梦，他说小杨姐姐你热吗？我又不在室外晒太阳，还好吧。我现在不是热哈，是现在是真的特别的困。因为今天中午没有睡觉哈，就有一种中午不睡下午崩溃的感觉。虽然我中午来上班之前是喝灌了一大杯的咖啡，但是我觉得我还没有起到作用哈，咖啡对我来说这个见效没那么快啊。不过说到热，今年的三伏天今天正式开启了，时长40天，要比去年多了10天，是属于长三伏啊。专家提醒，面对即将到来的三伏天呢，大家还是要重点做好防暑降温，调理饮食以及起居，以应对高温高湿天气的挑战。所以提醒大家啊，像这种高温炎热天气，在户外的话呢，一定要注意防暑防晒。好，那么说到这个高温天气哈，三伏天是我们一年当中最高温的天气了。这高温天尤其是伏天是更需要午睡的，就算睡不着，哪怕你闭目养神个10分钟也是非常有效的。首先呢，是很好的能够养护我们的心脏，中午的1点到下午的1点，这个时候哈，心经当令，是养心的关键时刻。第二呢，就是补充睡眠，夏季昼长夜短，咱们一般这个起得早睡得晚，容易睡眠不足，所以要适当的增加午休时间，否则会影响

下午的工作效率。像我昨天晚上就睡得特别的晚，今天早上又很早起哈，一共睡了大概5个小时，中午又没睡觉，所以这会儿就觉得特别的困。第三就是要提高耐热力。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发表的一项研究表明呢，午睡能够帮助身体适应炎热的气候。第四就是能够让我们稳定情绪，毕竟夏季高温让人容易特别的烦躁，而午睡是我们的情绪稳定机。那么有研究发现哈，相比不午睡的人，午睡的人更能够经受挫折，也更能控制好自己的负面情绪。像我今天就是完全没有睡哈，所以现在整个人的这个精气神是完全提不起来的，就觉得特别的燥啊。所以说呢，这个研究还是挺准确的，所以提醒大家哈，在这种高温天气，尤其今天已经是入伏了，三伏天更要午睡哦。好的，2:12，一路畅通下午版，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我是骄阳，周一至周五下午的2点到3点钟，陪伴大家在行车路上。及时的路况信息，您可以通过微信的语音或者是文字的形式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

0: 爸爸，这张照片里你为什么戴着朵大红花呀？
1: 这是爸爸拿到无偿献血金奖的时候拍的照片，这是一份荣誉，代表爸爸献的血可以帮助几十个人呢。
0: 几十个人？
1: 对呀，也许有刚出生的宝宝，有受伤的工人，还有像爷爷之前做手术时候需要用血的人，能帮助到他们，爸爸很骄傲，爸爸会一直坚持下去。
0: 爸爸，我支持你。
2: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3: 浓浓桑梓情，悠悠赤子心，热烈祝贺2026年河源市原商大会7月16日隆重召开，500多名粤港澳大湾区知名企业家、行业领军人物及河源各地商会代表汇聚河源，话乡情，谋发展，聚焦生态产业、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现代农业等重点领域大批优质项目，助力家乡河源高质量发展。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4: 流光七月，听蝉下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月。

0: 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2: 一座城，一条路，一段温柔的午后时光。
3: 听河源，听风景，听一路畅通的美好。
2: 行走在城市之间，感受生活的温柔与浪漫。
3: 穿梭在旅途之中，遇见不一样的风景与心情。
2: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
3: 一路畅通下午版，用心陪伴每一段出行。
2: 愿你前路平坦，心中温暖，一路顺畅，
3: 一路畅通，一路相伴。
4: 好的，时间来到下午的2点18分，一路畅通下午版，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来看一下刚才有提到这个午睡的问题哈，特别是说到像现在进入三伏天，是一年当中高温的天气，更需要午睡。那么微信平台上叶子说了哈，我要是午睡就影响我工作，晚上必须要10点之前睡觉觉哈。这个毕竟因为工作不同嘛，可能像你做网约车司机对吧，我印象里是的哈。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肯定中午这个时间一般情况下也就不用再跑回家睡觉了呀。好的，特别提醒大家，行车安全最为重要，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通过微信的语音或者是文字的形式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九七八河源旅游广播当中来。那么今天开始呢，是为期这个40天的三伏天啊，要比去年多了10天。那么三伏天的这个养生真的挺重要的啊。那接下来就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啊，这个抓住三伏天黄金期，我们怎么样来调理体虚乏力。
5: 有些人在工作生活学习中的不顺，出现肝气郁结，那么这个肝气啊，如果不及时排解，就会影响咱们的脾。俗话说气都气饱了，就是这个道理。建议还是到你家附近有医疗资质的中医医疗机构，当然有针灸科的更好，他们大多会开展一种叫三伏贴的治疗项目，药膏贴到人体相应的穴位上，比如背部的心腧、脾腧、肝腧、肾腧，腹部的中脘穴、气海穴、关元穴，以及四肢的足三里穴、三阴交穴等。这里需要注意，三伏贴贴的穴位啊，并非越多越好，贴的时间也不是越长越好，一般贴上2到3个小时，但也因人而异，有些人贴1小时，有些人贴4小时，甚至更长时间。主要是看在贴敷的时候啊，贴的部位有温热感，并且这种感觉啊，持续半小时左右就可以自行拿下来了。等过了1周或者10天左右，再用同样的方法贴一次，整个伏贴一般贴3到5次就可以了。
4: 好，这确实平时咱们经常会说哈，尤其是很多家长可能会说，哎呀，被孩子气都气饱了啊。像如果是工作学习不顺，确实是容易生闷气。那么如果长期肝气郁结呢，就容易损伤到我们的脾胃，气血不足就会持续的疲惫。那所以这个三伏天的养生窗口期就很重要。刚才呢音频当中啊，这个专业的医生也说了啊，去正规医院贴三伏贴其实是不错的选择。咱们生活当中很多朋友也都是卡准这个三伏天的黄金的养生期来贴三伏贴，但是接下来咱们就要提醒大家了哈，这改善疲劳失眠其实不光是有三伏贴，包括像艾灸啊，这个针刺啊等等啊都能够调理。那同样的贴三伏贴也是有一些注意事项的。
5: 那除了三伏贴之外，还可以运用中药内服、针刺、艾灸等等进行调理，使我们的睡眠啊得到充足的深睡眠状态，脾胃的功能啊得到加强。饮食上我们也要注意，在贴敷期间可以吃一些清淡的容易消化的食物，尽可能不吃生辣、生冷、油腻等刺激性食物，同时冷饮也尽量不要吃，这样就可以保护咱们脾胃的功能。最后啊，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尽可能保持稳定状态。遇到要发火的时候，我们先深呼吸一下，再默默口念1到10，这样往往会冷静下来。
4: 好，刚才呢这个

专家也说了啊，贴三伏贴的时候大家饮食上还是要注意的，不能您一边贴着三伏贴一边还管不住嘴，那么这个调理的效果它就会大打折扣。那管住嘴是什么呢？就是尽量的少吃生冷油腻辛辣的食物哈，尽量的就不要去碰冷饮了，多吃清淡易消化的食物，那么这样才能够养护我们的脾胃。不过呢，像我这种管不住嘴的人哈，可能真的是有点难做到啊。好，2:2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一路畅通下午版，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我是骄阳。周一至周五下午的2点到3点陪伴各位在行车路上。特别提示大家请注意行车安全，如果说您有及时的路况信息的话呢，可以直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当中来。那么接下来要跟大家来说一说世界杯，我相信今天凌晨这场比赛很多朋友都有关注啊，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首场半决赛打响，那么西班牙队呢是凭借上下半场各一粒进球以2-0战胜了法国队，那么斗牛士军团时隔16年再进世界杯决赛。那么美加墨世界杯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就在7月初，湖北武汉的一位资深彩民刘先生，他呢就在网上啊看到体育彩票投注的广告，转账8000元，委托对方去购买了80张彩票。那么在前几天7月8号的上午，赛事结果揭晓了，这个很遗憾，刘先生没有命中，那么8000元可以说是血本无归。哎呀，这盯着彩票的照片，刘先生越看越觉得不对劲儿啊，总觉得照片里的彩票好像跟平时在彩票店的不太一样。那么心生余力的刘先生呢，就要求对方出示全部彩票的实体照片，对方却以结果已定啊，在外不便等这些借口推诿拒绝。那么意识到是被骗了，刘先生就急忙向武汉市公安局来求助哈。那么民警立即上门核查，确定这个彩票疑似伪造，资金研判同步展开，警方锁定收款方为李某。进一步研判显示呢，李某近期批量采购体彩用纸、体彩专用打印机以及体彩压条。那么在8号的当天，民警成功抓获李某等3人，现场查获100余张假彩票，涉案金额近90万元。人赃并获，李某等人呢对制造销售假彩票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经查，李某等人并不具备体育彩票的售卖资质，李某曾就职于正规彩票店，那么他知道这其中的门道。今年2月离职之后呢，没有固定收入来源，便动起了制售假彩票的歪心思，并且拉拢两位好友入伙。所以提醒大家啊，购买体彩的话也要到正规的投注站。好的，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一路畅通下午版，时间来到下午的2:25，迎来上班的高峰期，特别提示大家请注意行车安全，如果说您在路途当中有及时的路况信息，欢迎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

0: 里是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爸爸，那个车是干什么的呀？怎么那么多人在排队？
2: 是献血车，里面的叔叔阿姨把自己的血捐出来，送给医院里生病需要帮助的人。
1: 他们好勇敢。
2: 对呀，一点点爱心就能成为别人的英雄。爸爸每年也会参加献血，今天你就陪老爸一起去吧。
1: 好呀好呀，爸爸，你是我的英雄。
3: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5: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4: 溺水事故揪人心，
5: 河源海事提醒您，
4: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5: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4: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5: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4: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5: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4: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5: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4: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6: 浓浓桑梓情，悠悠赤子心，热烈祝贺2026年河源市原商大会7月16日隆重召开，500多名粤港澳大湾区知名企业家、行业领军人物及河源各地商会代表汇聚河源，话乡情，谋发展，聚焦生态产业、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现代农业等重点领域大批优质项目，助力家乡河源高质量发展。头发一天就油，头屑像下雪，越洗掉。

0: 越多。别乱折腾了，用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高活性茶多酚、花青素复合七味本草，平衡头皮水油，强韧发根。很多单位同事用完反馈，头皮干净了，掉发少了，不用护发素也顺滑。广东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生产，限时体验，180元买一送一，238元到手三瓶更划算。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鼎茶叶公司。告别油腻，养出黑亮秀发。
1: 和园家长看过来，港深和 3D 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和园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和园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弯曲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2: 点一点手机，日赚500。河源人，别信，刷单本身就是违法，小甜头背后藏着大陷阱，先返利后套牢，等你大额投入，骗子立马失联。记住，高薪兼职、刷单返利都是诈骗，不轻信，不转账，守护钱包，从拒绝天上掉馅饼开始。反诈专线96110，有事儿随时拨。河源市公安局宣。
3: 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和978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978。
4: 你睇下嗰座粒星星，嗰粒咧，最细嗰粒咧，我听人讲，天上边有粒好细好细嘅星咧，上边净系住住一个小王子。一朵花，
0: 听广播，我最爱978。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下午版。乐享生活，河源旅游交通广播 FM97.8，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来喽！最搞笑的娱乐脱口秀，最口水的话题八卦阵，最新鲜的 K 歌体验。
5: 我多想能多陪你一场，
6: 把前半生的风景对你讲。
0: 的名义挑逗你的神经，上班路上一起嗨起来，
7: 超级明星
0: 978，一路畅通下午版，快乐不停歇。
8: 好的，时间来到下午的2:36，一路畅通下午版，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是肖阳。来到今天节目的第二时间段，提醒各位啊，如果说在路途当中有及时的路况信息，欢迎通过微信的语音或者是文字的形式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

0: 好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想要来特别跟大家分享一下哈，这个三伏天。三伏天这个时间呢，前面我们已经说了，三伏天的养生其实是很重要的，很多朋友会选择去贴三伏贴。那么三伏天有一些事情啊，也是建议大家还是要多多去注意的，不要做的几件事都有哪些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1: 三伏天来吧，一年中最热、湿气最重的三十天。这三个你以为养生的妙招可能才帮你养病。那第一个啊，过度温阳。很多人啊通过吃姜喝扶阳汤温补，但如果你是湿热或者阴虚有热的体质，只会越吃越上火。就算啊怕冷阳虚，三伏进补也得适可而止。那第二个啊，贪凉无节制，冷饮、低温空调、冷水澡轮番着来，冷热骤变啊加重心脏负担，极易诱发心脑血管问题。空调呢咱们开到26度比较适宜，洗澡温度呢控制到35到38度比较适宜。那第三个哈，冬练三九，夏练三伏。但是过度的锻炼出汗太多的话呢，耗阳气耗津液，夏季运动啊要避开高温时段，在阴凉的地方进行活动。那运动方式呢，以走路、八段锦、打太极还有瑜伽之类的轻量运动为主，只要适量出汗就可以了。关注 CCTV。
0: 好，那么今天刚才跟大家分享的是三伏天哈，有一些事情你以为是在养生，其实是在养病。第一个就是过度温阳，就有的时候这个姜啊还有羊汤之类的哈，还是要适量。第二个呢就是贪凉无节制，夏天喝冷饮啊吃冰啊，包括开低温的空调洗冷水澡是很多朋友容易做的事情哈，大家还是要多注意。第三个就是夏练三伏，出汗太多也要注意。那么今年三伏天呢是从今天正式开始了哈，这时长呢要比往年比去年多了10天，今年是40天，是长三伏。那所以呢大家还是要注意，这是一年当中最高温的天气，防暑降温，调理饮食和起居，以应对高温高湿天气的挑战。好的，一路畅通，一路好心情。接下来呢要跟各位青年朋友哈来分享一则消息。那么记者从团市委了解到，2026年创青春河源百千万工程新乡青年创业大赛启动，扶持返乡青年扎根乡村干事创业，以青年力量助推百千万工程落地见效。那么此次大赛呢是分为初赛和决赛啊，赛程安排紧凑有序，7月10号到19号为集中报名与资格审核阶段，也就是现在是正在报名的阶段。那么7月20到27号呢是开展初赛书面评审，会筛选出25个优质项目来晋级决赛。

0: 现在暑假期间哈，很多朋友呢都会选择出门旅行，无论是近一点的周边游，或者是省内游，又或者是远一点的长线游。那么无论去到哪里，大家都一定要注意安全哈。那么我们来关注一下粤港澳大湾区跨境游，现在在暑期热度攀升，与澳门陆路相连的拱北口岸客流持续增长。七月份以来呢，拱北口岸日均进出境旅客超31万人次。那么假期这个学生朋友呢也会进行各种夏令营。日前首期多彩暑假科体融合2026年青少年夏令营开营，来自河源、深圳、香港三地的103名青少年齐聚一堂，开启科技与体育融合探索之旅。那根据了解呢，这个夏令营是分五期进行，为关爱农村困难家庭青少年，每期活动将遴选10名来自咱们河源农村的困难家庭青少年免费入营，帮助他们来拓宽视野。同样现在是学生放假哈，也各种的这个活动正在进行。最近的2026和美共赢河源市中小学生篮球锦标赛小学男子组总决赛开赛，揭幕战上源城区公园东小学龙川县老龙镇第二小学取得开门红。好的，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一路畅通下午版。今天入伏，那么中央气象台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内蒙古西部、新疆、甘肃西部、陕西南部、河北中部、北京南部等多个地区是有35到36摄氏度的高温天气。现在其实我看到哈，北方的不少城市温度比广东的温度还要高，所以大家无论假期去哪里的话，都要实时的关注天气情况。好，看到微信平台上有朋友早早发来阿拉伯数字六哈，今天还确实是没跟大家来分享我们在本周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服装的福利哈，分别是 Coach 的短袖 T 恤，还有非常熟悉的品牌 Love 劳伦的纯色经典 Polo 衫，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么 Coach 的这款这个 T 恤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共有4款图案哈，是男女生都可以穿的，男女同款，所以是情侣穿搭也是非常不错的，全家都可以入手的。价格方面非常的有优势，专柜要卖到1950块钱，线下奥莱基本上也要500家。那现在我们是直接奥莱直供价格，只需要299，非常非常超值的价格哈，是已经很优惠的价格了。那如果说是直接下单2件的话呢，还能够立享95折的优惠，所以建议大家可以直接2件来入手哈。无论是跟你自己的这个另一半一起来搭配情侣款，或者是给父母啊家人来购买，都是非常划算的。可以直接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6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点击链接进入到商城来了解详情。那另一款呢是 Polo 衫哈，这也是个简陋的福利了，拉夫劳伦的纯色经典 Polo 衫，马球刺绣标识度特别的高，那无论是搭配休闲裤啊、小白鞋呀、啊、西裤都是完全 OK 能够 hold 得住的哈。那么一共有3个颜色，有黑色、白色，这是非常经典的颜色，另外呢还有藏青色哈，一共3个颜色，尺码也是非常的全，从 S 码到 2XL 全覆盖，男女都可以穿，所以女生其实搭配这个裙子哈，像休闲半裙也是非常合适的。价格来特别跟大家说一说，同样也是299就可以带回家哦。那么如果说下单任选2件的话呢，是直接95折的优惠，所以说大家心动就要赶紧行动起来，可以直接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6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那么点击我们的链接进入到广电商城就可以来下单哈，趁着颜色和尺码比较齐全的时候赶紧入手。当然了，我们为了解除大家的后顾之忧，我们也是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所以大家是完全可以放心。 start, we can cha-cha on the... 那么像拉夫劳伦的这款经典的纯色 polo 衫呢，它是正肩宽松版哈，是不挑人的，男女都可以穿。那无论是溜肩还是窄肩、宽肩、圆肩都是可以选择的。穿起来其实我觉得 polo 衫非常好的一点，就是因为有正肩，它会显得人更加的挺拔哈。那想要显瘦肯定是选黑色了哈，想要显年轻一点的话，那藏青色是非常不错的。如果本身就特别的瘦，那白色是非常 OK 能够 hold 得住。大家可以直接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6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最近这个天气特别的不稳定哈，在这里呢也要特别提示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尤其是现在假期孩子的安全也要关注。接下来跟各位家长提个醒，2岁的花花在家中浴盆里洗澡，那么家人呢因为临时有事儿离开了几分钟，等到返回浴室的时候，孩子的整个头部已经完全没入水中了。被捞出水后呢，花花是口唇发紫，怎么叫都没反应，慌了神的爸爸赶紧采用倒立控水的错误方法急救了10多分钟。这个急救我们就得打上引号了。那么孩子的口鼻流出了淡血色的液体，却依旧是昏迷不醒，那么赶紧把孩子送到了医院哈。那么送到医院仅半个小时之后，花花就出现了口唇以及四肢的抖动的症状，气道更是持续喷血，血氧不断下降，情况是极度危急。当地医生紧急的联系到了更大的医院来进行救治啊。那么经过10多个日夜的治疗和守护，花花终于是保住了性命，成功的撤离呼吸机。那么目前的孩子已经是转到了康复病房哈。在这儿我们也提醒各位家长哈，一定要注意孩子的假期安全。
1: 浓浓桑梓情，悠悠赤子心，热烈祝贺2026年河源市原商大会7月16日隆重召开，500多名粤港澳大湾区知名企业家、行业领军人物及河源各地商会代表汇聚河源。

乡情，谋发展，聚焦生态产业、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现代农业等重点领域大批优质项目，助力家乡河源高质量发展。

0: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希望你好，越来越好。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平安之声，聚焦警方动态，讲解安全防范常识，宣传法律法规政策，介绍先进人物典型，关注交通路况。河源市公安局、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平安之声，让我们共创平安河源，构建和谐交通。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河源市公安局、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普法栏目平安之声，我是主持人焦阳。盛夏暑期来临，下河戏水、塘边摸鱼成为不少未成年人的消遣方式，溺水也成为青少年意外死亡头号诱因。那么本期节目我们将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以案说法，普及防溺水安全底线，厘清家长、监护人法定责任。首先来与大家分享一则近年非常典型的警示案例。两名13岁男孩趁家长午休，偷偷结伴前往郊外水库游泳，其中一名男孩脚滑溺水，同伴慌乱之下贸然下水施救，最终两人双双遇险。路人发现后紧急报警，消防120到场救援，仍未能挽回生命。事后法院审理认定，两名孩子监护人未尽看管义务，是事故主要责任方，水库管理方因围栏破损、警示标志缺失承担相应民事赔偿责任。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8条明确规定，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应当提高户外安全保护意识，主动看护未成年人，避免孩子发生溺水等意外伤害，不能放任未成年人私自前往野外水域玩耍。很多家长存在侥幸心理，觉得孩子会游泳就不会出事，或是短暂离开几分钟无关紧要，恰恰是这种疏忽酿成悲剧。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平安之声栏目也要与大家来分享防溺水六不准原则：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老师陪同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水域游泳，不到陌生野塘、河道、水库戏水，不盲目下水营救落水同伴。如果遇见有人落水，正确做法是大声呼救，寻找竹竿、救生圈、漂浮物，岸上施救，第一时间拨打110、120求助。河源公安在此提醒广大家长，暑期务必盯紧孩子行踪，常态化开展防溺水警示教育，远离东江支流、山塘、水坑、采沙坑等危险水域，带孩子游泳只选择正规持证游泳馆，全程视线不离孩子，生命只有一次，监护不能缺位。好的，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平安之声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3: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3: Of pure imagination.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现在是下午15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和3D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啦！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4: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5: 您每买一瓶洗发乳，都在帮助河源老乡致富。
2: 这是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来自东源箭头，源城普前农户的诚意。企业连续10年帮扶550万元，是广东省重点扶贫龙头企业。
5: 他们把最好的茶叶磨成原浆，复配7味本草，做成天然洗发乳，不用护发素，头发。

0: 自然蓬松。
1: 同是良品，天然好物，活动促销价180元两瓶，238元三瓶，不满意7天可退。电话3606-997-138-2938-8478。
2: 浓浓桑梓情，悠悠赤子心，热烈祝贺2026年河源市原商大会7月16日隆重召开，500多名粤港澳大湾区知名企业家、行业领军人物及河源各地商会代表汇聚河源，话乡情，谋发展，聚焦生态产业、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现代农业等重点领域大批优质项目，助力家乡河源高质量发展。
1: 浅唱半江水，悠然小茶城。风只经过了几场花开，几场叶落，千年前的落雨就到了眼前。醉意是桥灯火尽，闲来茶暖岁月长。978旅游调频，青春季还未遇见便已想念。

0: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

0: 努力做到文明实物，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和园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2: Come with me.
1: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2: Of pure imagination.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清晨捡一小片阳光，涂上新鲜的草莓酱，再配一杯温热的牛奶，啊呜，美好的一天从早餐开始。
1: 午后捡一小段阳光，铺在办公桌上，枕着松软的味道，眯个慵懒的小觉，工作也没那么糟糕。
2: 黄昏捡一小块阳光，装在精致的礼物盒里，然后带着它赴约，堵车途中想象你收到礼物的惊喜。
3: 978一剪阳光，留存一小片光明，温暖一整片回忆。978和你在一起。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FM 九七点八，
1: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浓浓桑梓情，悠悠赤子心，热烈祝贺2026年河源市原商大会7月16日隆重召开，500多名粤港澳大湾区知名企业家、行业领军人物及河源各地商会代表汇聚河源，化乡情，谋发展，聚焦生态产业、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现代农业等重点领域大批优质项目，助力家乡河源高质量发展。
3: 清晨捡一小片阳光，涂上新鲜的草莓酱，再配一杯温热的牛奶，啊呜，美好的一天从早餐开始。
4: 午后捡一小段阳光，铺在办公桌上，枕着松软的味道，眯个慵懒的小觉，工作也没那么糟糕。
5: 黄昏捡一小块阳光，装在精致的礼物盒里，然后带着它赴约，堵车途中想象你收到礼物的惊喜。
6: 978一剪阳光，留存一小片光明，温暖一整片回忆。978和你在一起。

0: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0: 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和九七八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九七八。
1: 好细好细嘅星咧，上边净系住住一个小。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0: 美好的一天从早餐开始。
1: 午后捡一小段阳光铺在办公桌上，枕着松软的味道眯个慵懒的小觉，工作也没那么糟糕。黄昏捡一小块阳光装在精致的礼物盒里，然后带着它赴约，堵车途中想象你收到礼物的惊喜。
2: 978一剪阳光，留存一小片光明，温暖一整片回忆。978和你在一起。

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九十七点八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旅游广播。
1: 浓浓桑梓情，悠悠赤子心，热烈祝贺2026年河源市原商大会7月16日隆重召开，500多名粤港澳大湾区知名企业家、行业领军人物及河源各地商会代表汇聚河源，化乡情，谋发展，聚焦生态产业、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现代农业等重点领域大批优质项目，助力家乡河源高质量发展。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7 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0: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一个人，一间公寓，一只猫，一架钢琴，两只皮箱，两条街角里徘徊，两只鸡蛋的早餐，三张发黄的照片，三个好朋友，三段刻骨铭心的爱情，四个背包，四大箱 CD， 四季分明的心情，五颜六色的墙壁，五彩缤纷的年纪，六本挚爱的书，六段珍贵的回忆，还有七天的工作，不错的心情。每天都是新的一天，FM 97.8，每天和你。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浓浓桑梓情，悠悠赤子心。热烈祝贺2026年河源市原商大会7月16日隆重召开，500多名粤港澳大湾区知名企业家、行业领军人物及河源各地商会代表汇聚河源，化乡情，谋发展，聚焦生态产业、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现代农业等重点领域大批优质项目，助力家乡河源高质量发展。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0: 新兴时尚，
1: 你对这座城市最深刻的记忆是什么？是万绿湖的夜色，
0: 大同路的小吃，
1: 桂山的风，
0: 还是河源大道旁的那间咖啡屋呢？走走停停，邂逅不同的风景。在河源，生活的繁华与荒芜，总有他的陪伴。FM 97.8，邂逅最美的你。
1: 最美的你。

被惬意叫醒，用安逸入眠，美好在你身边。和 FM 97.8一起，感受美好生活，享受当下时光。听，97.8，是我的97.8，也是你的。

0: 清晨捡一小片阳光，涂上新鲜的草莓酱，再配一杯温热的牛奶，啊呜，美好的一天从早餐开始。
1: 午后捡一小段阳光铺在办公桌上，枕着松软的味道眯个慵懒的小觉，嗯，工作也没那么糟糕。黄昏捡一小块阳光装在精致的礼物盒里，然后带着它赴约，堵车途中想象你收到礼物的惊喜。
2: 九七八一剪阳光，留存一小片光明，温暖一整片回忆。九七八，和你在一起。

0: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河三地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七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1: 浓浓桑梓情，悠悠赤子心，热烈祝贺2026年河源市原商大会7月16日隆重召开，500多名粤港澳大湾区知名企业家、行业领军人物及河源各地商会代表汇聚河源，化乡情谋发展，聚焦生态产业、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现代农业等重点领域，大批优质项目，助力家乡河源高质量发展。
5: 清新，时尚。
6: 你对这座城市最深刻的记忆是什么？是万绿湖的夜色、
5: 大同路的小吃、
6: 桂山的风，
5: 还是河源大道旁的那间咖啡屋呢？走走停停，邂逅不同的风景。在河源，生活的繁华与荒芜，总有他的陪伴。FM 97.8，邂逅最美的你。

0: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浓浓桑梓情，悠悠赤子心。热烈祝贺2026年河源市原商大会7月16日隆重召开，500多名粤港澳大湾区知名企业家、行业领军人物及河源各地商会代表汇聚河源，化乡情，谋发展，聚焦生态产业、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现代农业等重点领域大批优质项目，助力家乡河源高质量发展。

0: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1: 我还在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万绿湖水色如碧，温润出妩媚的草叶和花冠，桂秀晴岚。清澈的下午，胭脂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迷醉在小茶城的风景里。978旅游调频印象记，花枝方玉满，湖心月正圆。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好消息，河源食品顶茶叶自产同事绿茶原浆洗发乳，电台听众专属福利，原价180元一瓶，现在电台听友福利价180元，等于买一送一，到手两瓶，238元到手三瓶，更实惠。真茶叶磨粉复配七味本草，去屑止痒，控油蓬松，减少掉发，广东省重点龙头企业出品，用得放心，马上拨打1382938-8478找黄女士，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顶茶叶公司。
2: 浓浓桑梓情，悠悠赤子心，热烈祝贺2026年河源市原商大会7月16日隆重召开，500多名粤港澳大湾区知名企业家、行业领军人物及河源各地商会代表汇聚河源，话乡情，谋发展，聚焦生态产业、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现代农业等重点领域大批优质项目，助力家乡河源高质量发展。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原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4: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5: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河三地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6: 一个红绿灯，隔开横冲直撞的伤害；
7: 一个良好的乘车习惯，让平安回家没有意外；
6: 一个一停二看三通过，是家人最安心的动作。
7: 河源公安局提醒您，
6: 遵守交通规则，能过更长久快乐的时光。
7: 路口减速慢行。

0: 行能减少父母孩子的负担，
1: 安全行车能更快回家，陪在爱人身旁。
0: 九七八陪你的周一，
2: 闹钟在敲我。
0: 九七八和你的周二，
2: 放马过来吧。
0: 九七八等待的周三，
3: 我是自愿上班的。
0: 九七八惊喜的周四，
1: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0: 九七八期待的周五，
1: 前方是周六，
4: 严禁拥堵。哇，
5: 九七八快乐的周六，
1: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0: 九七八静悄悄的周日，
1: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0: 周一到周日，九七八，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6: 为满月带来希望与温暖。
7: 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8: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九七八。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喽哦，准备好了吗？
9: 我爱的节目
10: 开始啦！

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农历的六月初二。各位正在路上的车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一路畅通。我是主持人飞扬，继续陪伴您度过周三晚高峰17点到19点的出行时光。

0: 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1: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0: 九七八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九七八，就从此刻开始。
1: 我是九七点八

天气早知道，出行知冷暖。今天是2026年初伏的第一天，正式开启长达40天的三伏天的酷暑。初伏10天，中伏20天，末伏10天，高温高湿模式呢将在今天开始正式全线拉满，防暑降温一定要到位。今天全国范围内出现的是高温暴雨和强对流三重预警齐发的状态，北方黄淮、山东、江苏北部、河南一带大范围的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且伴有8到10级的雷暴大风、短时强降雨。而江南、江汉、四川盆地、新疆全域开启持续性的高温，全国20多个省份气温突破35度。而新疆的吐鲁番、川渝局地最高气温直冲40度或以上温度，前往上述地区旅行的各位车友一定要做好防暑准备。省内今天受到热带扰动和西南季风的共同影响，降雨分布差异明显，粤西、珠三角南部、粤东沿海阴天为主，有大雨到暴雨，局地的大暴雨，粤北、河源、梅州等北部市县多云转阴天，多分散型的雷阵雨，高温被雨水短暂压制，体感呢仍然是闷热和潮湿。根据短时天气预报，今晚17点到20点，全市整体呢多阵雨，局部大雨，南风2级，气温稳定在25到29度之间，空气湿度居高不下，降水概率整体偏高。提醒各位车友，全程减速慢行，拉开跟车安全距离。这一时段天气资讯就是这样，感谢您关注。978预防溺水宣传，欢迎您在这一时段继续关注97.8。这一时段我们继续和您分享预防溺水知识。什么情况下不适合游泳？第一，单身一个人不适合外出游泳。二，身体患病者不要去游泳。

0: 比如中耳炎、皮肤病、肝肾、心脏病、眼病等慢性病患者，以及感冒、发烧、精神疲倦、身体无力者，都不要去游泳，以免加重病情，发生意外。第三，参加强体力劳动或剧烈运动之后，满身大汗时，不要立即跳进水中游泳，否则会引起抽筋、感冒等疾病。第四，被污染的水域、水况不明的江河湖泊不宜游泳。第五，遇到恶劣天气，如雷雨、乱风、天气突变等情况下，也不适合去游泳。
1: 妈妈，今天你去献血了，会疼吗？
2: 一点都不会，就像被小蚊子叮了一下。
1: 你为什么要去献血呀？
2: 献血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人呀，就像你双气塞倒需要帮助一样，医院里也有很多病人需要血液才能恢复健康，妈妈的一点血也许能挽救一个生命。
1: 嗯，我以后也要捐，像妈妈一样做好事。
3: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浓浓桑梓情，悠悠赤子心，热烈祝贺2026年河源市原商大会7月16日隆重召开，500多名粤港澳大湾区知名企业家、行业领军人物及河源各地商会代表汇聚河源，化乡情，谋发展，聚焦生态产业、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现代农业等重点领域大批优质项目，助力家乡河源高质量发展。
5: 小朋友都喜欢978的一路畅通，
6: 来做我们的朋友吧。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7: 梦给他
0: 97.8，一路有老歌。

0: 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我们继续聆听经典，从故乡乡愁到挚爱深情，再到人生觉悟，不同的歌有不同的心境，依旧是最动人的港乐情怀。一起来听罗佩芝《可爱的故乡》。故乡是每个人心中最柔软的牵挂，无论走多远都念念不忘的地方。这首《可爱的故乡》旋律温婉，歌词真挚，他没有刻意的煽情，却是用最朴素的表达唱出了对于故乡的思念与眷恋。那是青山绿水的记忆，是烟火人间的温暖，在歌声里重回我们魂牵梦绕的故乡。
1: 你

听完了故乡的牵挂，这首呢是藏着满是深情的告白，来自于侧田《美丽之最》。侧田的嗓音温柔又有力量，这首歌也唱尽了对于心爱之人的偏爱与真实。你是世间最美的风景，是岁月里最值得的守候。旋律舒缓动人，歌词直白又深情，是无数人心中的粤语情歌经典，献给生命里那个独一无二的美丽之最。

这一时段我们继续来听黎瑞恩觉悟。黎瑞恩的声音呢，可以说是清澈又治愈的，而这首歌呢，唱的是成长，是释怀，是历经世事之后的通透，从执着到放下，从纠结到坦然，人生的所有经历最终都化作一场觉悟。旋律悠扬，意蕴深远，听完让人内心平静，释然前行。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和三地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啦！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2: 古人早用茶汤养发，千年后的今天，河源人自己的骄傲，同是绿茶原浆洗发乳，把高山生态茶园的紫茶、绿茶磨成真原浆。
1: 原料来自东源县箭头镇石坪顶茶叶基地，复配7味本草、无硅油、无硫酸盐，温和清洁，去屑止哑。
2: 省级扶贫龙头企业良心出品，180元直接得2瓶，238元得3瓶，还包邮，7天内不好用，无条件退。
1: 咨询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是石坪顶茶叶公司。
3: 爸爸，针头比恐龙的牙齿还尖吗？
4: 闭上眼睛，想象你的奥特曼能量注入血袋，这袋血液正在飞向医院拯救小战士。宝贝，给勇敢爸爸戴上热血侠臂章吧。
3: 我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当热血超人。
2: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6: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5: 溺水事故揪人心，
6: 河源海事提醒您，
5: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6: 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5: 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6: 3. 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5: 4.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6: 5.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5: 6. 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6: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5: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7: 浓浓桑梓情，悠悠赤子心，热烈祝贺2026年河源市原商大会7月16日隆重召开，500多名粤港澳大湾区知名企业家、行业领军人物及河源各地商会代表汇聚河源，化乡情，谋发展，聚焦生态产业、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现代农业等重点领域大批优质项目，助力家乡河源高质量发展。
8: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原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9: 3分钟说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10: 呼吁国河源德康医院麻醉科。

0: 主任，河源市麻醉治疗学会常务委员，广东省健康科普促进会睡眠分会常务委员，毕业于西安医学院临床系麻醉学专业，从事临床麻醉工作近20年，熟练掌握各项临床麻醉的技术性操作，在疑难危重及老年病人的麻醉、困难气道的处理、急救等方面有丰富的经验。
1: 大家好，我是河源德康医院麻醉科医生胡志国，今天我带大家认识一位医院里的幕后守护者——麻醉医生。很多人啊觉得麻醉医生就是术前打一针，让病人睡过去，其实远远不止。我们是手术中的生命护航员，全程守护在患者身边，核心就是做到精准、安全、舒适，为每一台手术、每一次舒适诊疗保驾护航。生活里大家最担心的问题，麻醉后会变傻伤记忆力吗？今天我明确地跟大家说，完全不会。现在的麻醉药代谢非常快，作用结束后能彻底排出体外，不会在大脑里残留，更不会损伤智力，影响记忆力。不管是手术麻醉还是胃肠镜无痛分娩的镇静，只要规范操作，都不会让大家变傻，这个顾虑可以彻底的打消。而且现在我们推行的是精准麻醉，根据每个人的年龄、体重、身体状况，精准把控药物的剂量，配合专业仪器实施监测心跳、血压、麻醉深度，不多给不少给，全程把生命体征维持在最安全的状态，这就是麻醉的核心保障，安全第一。除此之外，现在大家追求的舒适化医疗根本离不开麻醉，怕做胃肠镜难受，麻醉医生帮您镇静，全程无痛无感。产妇分娩怕剧痛，无痛分娩技术帮妈妈们减轻痛苦，还有各类微创检查、小手术，都是麻醉技术在默默守候，让就医过程更舒适。麻醉医生守候的是手术中的生命安全，圆的是大家舒适就医梦。精准给药，全程守护，安全不伤人，舒适无痛苦，这就是我们麻醉医生的使命。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帮助大家解开对麻醉的误解。三分钟说健康，我是河源德康医院的胡志国医生，下期再会。
2: 聪明的小朋友都喜欢九七八的一路畅通，
3: 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4: 梦给他，
5: 也悠悠弯弯边边静飞
4: 茶馆。
3: 97.8，一路有老歌。

0: 岁月流声，经典永存，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时光的印记，每一段旋律都藏着我们的青春和回忆。这一时段我们继续为大家送上港乐经典，在温柔、洒脱、怀旧、乡愁、深情与释然当中，重温那些刻在心底的声音。
1: 悠悠梦雨泪，匆匆地转，沉默里载满心情。
0: 王菲，温柔的手。王菲的歌声向来空灵又深情，而这首歌曲呢，用最细腻的嗓音唱出了掌心之间温暖与陪伴，那是无声的守护，是默默的包容，像黑夜中的一盏灯，像寒冬里的一双手，可以说是直击人心。让我们在王菲的温柔声线当中感受这份藏在旋律当中的柔软。

0: 听完了王菲的温柔守护，接下来走进陈奕迅的音乐世界，一首任我行，这是一首写透人生态度的经典，从天真的允许到学会洒脱，从执着追寻到自在独行。 Eason 用他醇厚的嗓音唱出了人生的通透与释然。我们都曾在人海中迷茫，在选择中纠结，而这首歌也在告诉着我们，人生不必强求，随心而行，自在安然。一起来听任我行，品人生百态。
1: 天真得只有你，凌晨线雨归天，要怪谁？

0: 红桑梓情，悠悠赤子心，热烈祝贺2026年河源市原商大会7月16日隆重召开，500多名粤港澳大湾区知名企业家、行业领军人物及河源各地商会代表汇聚河源，话乡情，谋发展，聚焦生态产业、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现代农业等重点领域，大批优质项目，助力家乡河源高质量发展。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978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978，好久相见，好久不见。
2: 您将收听到的是978周三我爱读书会。人为什么要读书呢？通过一些书籍的阅读，我们会对自我有更准确的定位，从而放下不切实际的幻想，珍惜眼下所拥有的。每周三，978准点为您带来我爱读书会。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时段我爱读书会。今天我们为大家推荐一本关于大唐的历史书，遥想当年那本明朝那些事儿，掀起全民的读史狂潮，让很多人不用翻晦涩深沉的历史专业书，一次性的读懂了明朝，爱上了历史。而在唐史领域刚好也有这样一本经典的大书，比起史书来它不深奥不复杂，有观点，甚至写得比历史小说还好看，读一页就上瘾，翻开它就仿佛回到了大唐盛世的长安，坐看当时的世界第一大都市，300年烽火狼烟与兴衰沉浮。这套书呢叫做《大唐兴亡300年》，全书共有7册，比唐书有趣，比《资治通鉴》通俗，比《隋唐演义》靠谱，一部令人上瘾的300年的大唐全史。欢迎你收听这一时段我爱读书会。说起唐朝这段历史，论精彩程度，随便抓一个事件来，复杂度呢都堪比一部全游。单看这些年来逮着大唐拍个不停的各种影视剧，你就知道，像《妖猫传》《长安十二时辰》《唐朝诡事录》《长安的荔枝》《刺客聂隐娘》《长安三万里》《狄仁杰》系列等等，真实的大唐比这些故事演绎的还要扑朔迷离，惊心动魄。也许呢，大家脑子里呢会浮现出一些课本里读来的历史人物，比如说李渊、李世民、武则天、杨贵妃、唐玄宗、李白、安禄山、皇朝等等。但如果你想要说清这300年风云变幻之间，上到帝王将相，下到诗人草寇，究竟上演了一段怎样的传奇呢？估计很多人就开始云里雾里了，更不用说已知范围内甚至还混杂了各种真假难辨的野史。而今天推荐的这套《大唐兴亡300年》，当你翻开第一页你就会读上瘾，因为它把唐史中最真实最传奇的耻辱与秘密写得要深度有深度，要好看够好看，简直呢就是写给历史小白的天选通史的入门书。我们先来举个例子感受一下。首先问题一，大唐的一代雄主是谁？正确答案呢是奠基者李渊。在历代的正史当中呢，唐朝的开国

皇帝李渊多被描绘成平庸、怯懦、胸无大志的傀儡人物，而其子唐太宗李世民则被塑造成目光远大、足智多谋的领袖。但历史真的如此吗？根据《起居注》记载，最早在晋阳起兵反隋时，并不是李世民劝说李渊起兵，而是李渊主动跟李世民说，如果情况没有好转，你们三兄弟就必须迅速起兵，不能坐以待毙，遭天下英雄耻笑。所以实际上李渊才是晋阳起兵真正首谋者和总指挥。玄武门之变后呢，为了成全李世民的形象，李渊才在史书中被刻意的弱化。问题二，高力士脱靴的故事是真是假？当然纯属虚构。传说诗仙李白生性放荡不羁，鄙夷权贵，某次在玄宗面前写诗时，要求当时的玄宗皇帝身边的红人高力士为他脱靴。高力士呢，就此怀恨在心，在唐玄宗和杨贵妃面前进谗言，将李白赶出了长安。但其实这个故事很可能也是虚构。当时高力士贵为三品将军，深受玄宗的宠幸，位高权重，手眼通天，根本不可能替李白脱靴子。与其说李白是因为高力士的谗言离开长安，不如说他是对于京城嫉妒和排挤之风的失望透顶，才主动选择离开。作为通俗的唐史经典之作，《大唐兴亡三百年》还有一个了不起的优点，那就是它读起来比历史小说还要精彩。如果你读别的历史书，一翻开就想睡觉，那么这本书会让你一不小心读到废寝忘食。书里对于人物事件的点评深入畅快，妙语频出。作者王觉人，熟悉他的朋友都知道，他深耕唐史多年，为了还原最真实的大唐，他遍阅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贞观政要、大唐创业起居注等大量的一手史料，每一个历史细节都经得起推敲，一字一句呢皆有依据。用读者的话来说，光摘抄的文字就有25000-6000字，基本都是知识点。并且他的写法呢，独具一格，你会发现每个登场的历史人物都不再是单薄的工具人，而具有更肉身、更复杂、更真实的人性底色。比如书中在评李世民治国理念时，他写道，要缔造一个繁荣而强大的帝国，既要有一袭崇文的华服，更要有一根尚武的脊梁。仅仅寥寥数语就道尽了贞观之治的底层逻辑。所以如果你想要全面了解大唐的历史，那么在此呢推荐你入手《大唐兴亡三百年》这套可靠性、可读性接近满分的神作，真的会让你爱上历史。更不用说这套书还被一众名人鼎力推荐，像俞敏洪、罗振宇、董宇辉，每个人对他都是爱不释手。这套书的全新增订版呢，不仅为每一章节呢设计了全新的篇章页，全书呢修订了525处的人名、地名错漏，而且还新增了60多张关键图表，像战役图、官制图、大事年表，一口气为你捋清大唐帝国兴衰的脉络。唐朝建立的每一场战役是怎么打的？安史之乱是怎么发生的？长安城的布局是怎么样的？所有知识点完全不用自己整理，全都帮你理清，喂到嘴边。更值得一提的是，作者王觉人专门撰写了新序《汉唐精神》，研究唐史多年，他最想传达给读者的就是唐朝那种博大自信、开放包容的气象到底从何而来，又为何失落。这篇序言是读懂整套书的钥匙。如果你对唐朝这个时代感兴趣，如果你不想啃晦涩难懂的古文，如果你想选一套历史通史，彻底把唐朝300年的来龙去脉全部搞清楚，那就可以入手《大唐兴亡三百年》，翻开这套书，让你一读上瘾。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我爱读书会。

0: 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你和九七八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九七八。
1: 你睇下嗰座粒星星，嗰粒咧，再细嗰粒咧，我听人讲。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18点，这里是 FM 97.8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浓浓桑梓情，悠悠赤子心，热烈祝贺2026年河源市原商大会7月16日隆重召开，500多名粤港澳大湾区知名企业家、行业领军人物及河源各地商会代表汇聚河源，话乡情，谋发展，聚焦生态产业、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现代农业等重点领域大批优质项目，助力家乡河源高质量发展。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4: 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3. 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4.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5.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6. 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5: 爸爸，你今天又去献血啦？
6: 是呀。
5: 听奶奶说，献血会伤身体的，要吃几个大母鸡才能补回来。
6: 傻孩子，没这回事，血液它是可再生的，科学献血不仅不会影响健康，还会带来一些好处，如促进新陈代谢，更重要的是捐献的血液可以帮助到用血的人，甚至可以挽救他们的生命。
5: 原来是这样啊，那我长大了也要跟你一样去献血。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2: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7: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2: 头发一天就油，头屑像下雪，越洗掉越多，别乱折腾了，用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高活性茶多酚、花青素复合7味本草，平衡头皮水油，强韧发根。很多单位同事用完反馈，头皮干净了，掉发少了，不用护发素也顺滑。广东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生产，限时体验，180元买一送一，238元到手3瓶，更划算。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3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鼎茶叶公司。告别油腻，养出黑亮秀发。
8: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和 3D 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

0: 有益的精彩暑假吧。
1: 叔叔，你是来加塞的吧？
2: 大哥哥，你喜欢不礼让吗？
1: 开车还玩手机，是想撞车吗？哎呀，你为什么逆行不怕吗？
2: 你乱停乱放车愿意吗？
1: 啊，你开车压实线啦？你的远光灯是用来烤肉的吗？
3: 你别笑，
1: 不加塞，
2: 懂礼让，不乱停，
1: 好好开车才能畅通回家。
0: 河源公安提醒您，文明交通，平安出行。
4: 978陪你的周一，
5: 闹钟在敲我。
6: 978和你的周二，
7: 放马过来吧。
6: 978等待的周三，
8: 我是自愿上班的。
6: 978惊喜的周四，
0: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6: 978期待的周五，
0: 前方是周六，
9: 严禁拥堵。
10: 哇，978快乐的周六，
0: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6: 978静悄悄的周日，
0: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6: 周一到周日，978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1: 为美味带来希望与温暖。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11: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978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喽。哦，准备好了吗？
12: 我爱的节目
13: 开始啦。

0: 了气氛。
1: 七月已经过半，今天已经来到7月15号的星期三，农历的六月初二，欢迎您此刻打开收音机来关注97.8，这里是一路畅通第三时段。今天呢，距离2026年中秋节还有72天，距离全年结束还有169天。那么今天呢，也是三伏天的第一天。今年同样是40天的超长三伏天，从今天开始一直到8月23号。三伏天的特点呢，就是高温高湿，也是一年当中气温最高、湿度最大的时段。所以说，各位车友要注意防暑降温。
0: 笑容，你的眼神来迷人，是我感染着。
1: 那么今天有啥新政策落地呢？AI 互动新规实行，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呢，今天正式实行。这是我国首部 AI 拟人化互动服务的专门立法。新规到底有啥红线呢？首先，不得过度迎合用户，诱导情感依赖，对于未成年人不得提供虚拟的伴侣服务，用户连续使用超过2个小时需要提醒。

0: 着大伙儿疯狂。
1: 目前呢，在越王大道这个路段的车流量相对来说集中啊，分别是东南西北各有车辆。总之呢，路段的拥堵呢各有千秋。第一呢，是越王大道北向南通过希尔顿啊，也就是歼击啊，歼击这个位置，在上一时段的话，有一部车辆哈、啊、有故障，停在了最中间车道、啊。现在不知道这个车辆有没有移开啊？有没有刚好经过越王大道啊，歼击希尔顿这个中间这个岔路口的位置，看到那辆黑色的故障车了没有？有没有移开？

0: 晾晒的衬衫兜住整个夏天的风，把落叶夹进日记本第97页，用咖啡香熨平皱巴巴的时光。这里是 FM97.8，把黄昏切成小块，蘸着星光，慢慢的品味生活。
1: 聪明的小朋友都喜欢978的一路畅通。
2: 好，话题继续回到我们的这个拥堵路段哈。其实也不是说特别拥堵，只是说现在刚好进入到下班晚高峰，车流量呢会比较集中一点。越王大道和永祥路，也就是世纪年华和希尔顿交汇处的这个十字路口啊，几个方向车都特别多哈。一个呢是东西走向，另外一个是南北走向，啊，双方向车流量呢相对来说较为集中。首先是从这个尖津墨啊往那个红星美凯龙方向直行车道车流量较为集中，另外一个是右转，在希尔顿对出口掉头的位置哈，目前车流相对来说较为集中。再一个呢，就是从沿江路过来，然后通过永祥路往希尔顿方向哈，目前车流较多一些。还有一个路段呢是越王大道过永和路华大财富港往希尔顿往东源方向哈，目前车流较为缓慢。还有呢是越王大道和永盛路交汇路的这个路口呢，目前车流量较多。现在胜利桥呢双向已经是相对来说比较的平顺一点了，没有那么拥堵。还有一个路段呢，目前今天车流量也是较为多一点点啊，就是在老城朱河桥老城过新城啊，路过祥丰女人街过街天桥往老电影院方向哈，目前车流量相对来说较多，前方没有交通事故哈，目前没有看到，现在仅仅只是车多。胜利桥的话现在目前双向还可以哈，现在反而市区回江东新区的车流量比较多一点，但是好在没有拥堵。

河源市原商大会将在7月16号到17号在我市举行。本届大会呢，以合力同行、圆梦共赢为主题，旨在搭建全球河源级的企业家联络乡情、碰撞智慧、共谋合作的高端平台，凝聚天下原商力量，赋能河源高质量发展。本届的原商大会呢，会期有两天，分别在16号、17号明后两天。活动内容之丰富、务实高效，在大会期间将依次的举办企业家座谈会、欢迎晚宴、主旨大会等主体活动。现场还精心设置了七大专题的展区，涵盖河源市土特产展示、文创产品展示、深圳帮扶协作河源成果展、原商企业风采展、新签约代表项目展示以及新投产代表项目展示，还有房地产优质楼盘展示，全方位地展现河源产业发展成效和城乡发展新面貌。

0: 一个人，一间公寓，一只猫，一架钢琴，两只皮箱，两条街角里徘徊，两只鸡蛋的早餐，三张发黄的照片，三个好朋友，三段刻骨铭心的爱情，四个背包，四大箱 CD， 四季分明的心情，五颜六色的墙壁，五彩缤纷的年纪，六本挚爱的书，六段珍贵的回忆，还有七天的工作，不错的心情，每天都是新的一天。FM 97.8，每天和你在一起。
1: 聪明的小朋友，如果喜欢九七八的一路畅通。

7月4号到12号2026环万里湖文旅周系列活动的火力开启，接连不断的特色活动呢持续的引爆热潮。我们来回顾一下，从渔火满仓的开渔盛典到燃炸湖畔的音乐浪潮，从引爆味蕾的全鱼宴到走心出圈的文创 IP， 万里湖呢以山水为目，潮流作笔，让美景、美食、好物、音乐、文创、运动、萌宠等等在此间呢是奇妙交融，绘就了一幅独一无二的夏日湖山胜景。这样一场盛大的活动也受到了央媒和省媒等重要媒体的聚焦报道，向全省全国人民宣传咱们河源的万里湖开渔庆丰收盛景，推广产业赋能湖泊家。环万里湖文旅周活动期间呢，万里湖景区累计接待游客呢约10万人次。开渔活动期间，景区内湖景客栈的观景房入住率呢达到100%，新港粤菜的美食街客流爆满，经营数据呢大幅走高。据统计，仅开渔后第一周的餐饮和民宿收入达到193.24万元。刚刚过去的7月4号，暑假当然来广东乐享一下2026中国好水万里湖开渔活动在万里湖景区举行。这场融合开渔、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产业展销、音乐、运动、十二花生文创 IP 演绎等一体的夏日盛景，吸引了无数游客呢纷至沓来，共同分享渔民丰收的喜悦。51艘渔船呢满载着渔货归港，渔货展示、投鱼拍卖等环节氛围感拉满，市民游客沉浸式的感受渔家的烟火气。与往年不同呢，今年的开渔仪式呢在保留传统渔俗的基础之上，融入到了浓郁的国潮风味，非遗表演

0: 猫头狮舞，还有潮汕莺歌舞接连上演，十二花神国风舞蹈古韵流传。传统的瑜伽祈福民俗搭配着新潮的国风演绎，让现场游客沉浸式的感受岭南乡土文化的独特魅力。
1: 更怕性格
0: 五福鱼送福呢，拍卖现场呢氛围火热，重达48.8斤的头鱼独占鳌头，拍出了29.9万元。而此次拍卖的五福鱼呢，分别是如鱼夺水13.6斤，年年有余啊翘嘴16.8斤，鱼跃龙门鲤鱼呢20.9斤，啊鱼跃鸢飞呢黑管呢是30.3斤。还有独占鳌头大头鱼48.8斤，总计呢拍出了86.58万元，而拍卖所得资金将用于万里湖生态环境保护和渔业发展。7月4号当天呢，广货行天下万里湖啊河源环万里湖专场展销区呢同步亮相主会场，现场集中设置有108个特色展位，展销万里湖的生态渔业、高端饮用水、本土的农特产品、非遗手作、文旅文创等特色品类，全方位的展示河源的好水出好品的产业优势。同步上线的万里湖鲜全鱼宴呢，成为活动爆点。1鱼8味呢，花式烹饪，清蒸鲜甜，鱼汤呢奶白，香煎酥脆，把万里湖一汪净水孕育的地道鲜味端上餐桌。长桌宴呢，沿着湖畔铺开，市民游客呢在湖光山色间大快朵颐，一口尝尽夏日的第一波湖鲜。而7月4号到5号呢，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广东河源选拔赛暨万里湖开渔邀请赛在东源县箭头镇万绿阳潭垂钓基地呢激情开赛，约有200多位来自于全国各地的垂钓爱好者齐聚万里湖畔，在湖光山色之间展开了一场智慧和耐心的较量。本次赛事呢，集体育竞技、文旅体验、乡村消费于一体，既打响了万里湖户外休闲名片，也为钓鱼爱好者打造专属的竞技舞台，为环万里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建设注入蓬勃活力。而7月2号到12号，万里湖的世界之镜全国摄影艺术展在万里湖黄建南艺术馆呢持续展出，作品的定格晨雾群岛、碧水奇峰等万里湖的四季风光，把天上瑶池水、人间万里湖的极致美景永久留存。在7月10号呢，以花为韵，以鱼为福，2026年万里湖文创 IP 发布会在万里湖镜花园游览区呢举行，湖畔人潮涌动，嘉宾和游客共聚于此，见证万里湖从生态风光迈向文化 IP 的全新一跃。7月11号，万里湖两大文旅的新项目正式亮相，湖畔惊喜接连上线。在同天呢，湖畔有爱、萌宠同行、万里湖宠物乐园启用仪式呢温情开启。作为粤港澳大湾区首个生态自然加萌宠互动的主题公益性的景观项目，乐园的配套互动的草坪、宠物专属的屋舍、智能的宠物自助售卖机等设施，全方位的满足携宠出游游客的需求。不少市民游客带上毛孩子前来打卡，来定格萌宠在湖畔撒欢的治愈瞬间。

而在7月11号，湖光音浪乐享河源2026年万绿湖畔音乐季呢，在万绿湖景区盛大启幕。

湖畔舞台音浪炸场，本土的客语音乐人大湾区的人气乐队呢轮番开唱，摇滚流行民谣曲风呢切换不停，台下游客随心合唱，自在狂欢，尽享山水加音乐的独特浪漫。而音乐剧呢同步配套山水客家宴，还有潮流滑板赛事、特色湖畔市集等丰富活动，为市民游客打造一场全天候全场景老少皆宜的沉浸式的湖畔文旅盛宴。

0: 点八
1: FM 九七点八
0: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浓浓桑梓情，悠悠赤子心。热烈祝贺2026年河源市原商大会7月16日隆重召开，500多名粤港澳大湾区知名企业家、行业领军人物及河源各地商会代表汇聚河源，话乡情，谋发展，聚焦生态产业、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现代农业等重点领域大批优质项目，助力家乡河源高质量发展。
3: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4: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5: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4: 溺水事故揪人心，
5: 河源海事提醒您：
4: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5: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4: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5: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4: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5: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4: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5: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4: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6: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河3D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7: 叔，你是来加塞的吧？
8: 大哥哥，你喜欢不礼让吗？
7: 开车还玩手机，是想撞车吗？哎呀，你为什么逆行不怕吗？
8: 你乱停乱放车愿意吗？
7: 啊，你开车压实线了？你的远光灯是用来烤肉的吗？
9: 你别笑。
7: 不加塞，
8: 懂礼让，不乱停，
7: 好好开车才能畅通回家。
6: 河源公安提醒您，文明交通，平安出行。
10: 978陪你的周一，
11: 闹钟在敲我。
12: 978和你的周二，
13: 放马过来吧。
12: 978等待的周三，
14: 我是自愿上班的。
12: 978惊喜的周四，
6: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12: 978期待的周五，
6: 前方是周六，
15: 严禁拥堵。
12: 978快乐的周六，
6: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12: 978静悄悄的周日，
6: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12: 周一到周日，978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7: 为每一位带来希望与温暖。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1: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九七八。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喽哦，准备好了吗？
9: 我爱的节目
13: 开始啦！

今天7月15号，2026年的中考分数成绩呢，已经是正式在中午12点公布了。中考成绩尘埃落定，分数不同，赛道不同，未来一样精彩。2026年中考分数段的梯度呢，我们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解析。首先呢是低分段考生在400分以下，中低段分段的考生呢是在400到599分，中分段考生呢是600到699分，而高分段的考生呢则在700分以上。

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2026年的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简称粤超，第10的比赛周，东西区呢共10场比赛，将于在本周六7月18号同日开战。这也是常规赛的倒数第二轮，每一站都决定着赛季后的这个季后赛的席位，而球赛的这个门票火热预约当中。今天15号晚间22点，也就是今晚10点预约截止，那请球迷朋友们抓紧时间预约。而事关咱们河源的赛事呢，在7月18号晚间7点半，河源将客场对战清远队，比赛场地呢在清远体育中心的体育场。目前呢，在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东区的积分榜呢，河源队暂列第7位，目前的积分9分。这个周六比赛结束之后呢，粤超东西片区的积分榜呢将会如何变化呢？季后赛席位是否会呼之欲出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万绿湖水色如碧，温润出妩媚的草叶和花冠，桂秀晴岚，清澈的下午，胭脂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迷醉在小茶城的风景里。九七八旅游调频印象记，花枝芳玉满，湖心月正圆。
1: 聪明的小朋友，如果喜欢九七八的一路畅通。

为了有效净化道路通行秩序，防范涉面包车超员以及非法营运的违法风险，河源公安交管部门联合交通运输部门严查面包车超员、非法营运等违法行为。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典型案例。首先，在7月12号，1点左右啊，高速四大队联合交通运输部门在济广高速瓦西服务区开展联合执法行动时，查获一辆贵 K 号牌的车辆涉嫌跨省非法营运。经核查，该车核载7人，实载4人，未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经过调查，该车在汕头到广西桂林之间往返，通过微信等方式沟通有偿搭载乘客，涉嫌非法巡游式的载客。目前公安交管部门将案件移交至交通运输部门做进一步处理。欢乐寻常。同样，12号23点左右，高速四大队联合侦查大队在济广高速古竹收费站出口查获一辆涉嫌非法改装和非法营运的粤 E 号牌的小型普通客车。经过调查，该车辆行驶证的核载9人，而车厢内被非法改装为11座，车辆结构和登记信息严重不符，存在擅自改装机动车以登记结构的违法行为。7月13号凌晨1点左右，高速四大队勤务2中队呢，联合交通运输局呢，在济广高速瓦西服务区呢，查获一辆粤 A 号牌的车辆涉嫌非法营运。经过核查，该车呢未取得道路运输的经营许可。驾驶人罗某从揭阳开往广州，通过电话、微信等方式招揽乘客，并且收取每人不等的车费，涉嫌非法营运。民警对车上人员进行了安全教育，安排乘客进行转运，并且将罗某涉嫌非法营运的违法行为移交给交通运输部门做进一步的处理。7月15号凌晨1点左右，高速三大队在大广高速连平检查站查获一辆涉嫌非法营运并且超员的小型普通客车。经过调查，该车辆核载9人，实载12人，超员3人，使用性质为非营运。经过询问得知，该车乘客呢以做暑假工的学生为主，而驾驶人王某向每人收取200元的车费，从河南驻马店前往东莞的工厂，涉嫌非法营运。相关的法律普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6条，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有下列行为：一、拼装机动车或者擅自改变机动车已登记的结构、构造或者特征；二、改变机动车型号、发动机型号、车架号或者车辆识别代号；三、伪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变造的机动车登记证书、号牌、行驶证、检验合格标志、保险标志；四、使用其他机动车登记证书、号牌、行驶证、检验合格标志和保险标志。让我再问一问你的脸。而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那么也提醒各位车友啊，一定要选择正规的营运车辆，非营运车辆呢是存在诸多安全隐患的。首先，乘客合法权益难以保障。那么非营运车辆往往存在的是逾期未检验、逾期未报废等等问题，基本无法达到安全技术的标准要求，长期在高速公路上跨省行驶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此外呢，非营运方无法为乘客投保承运人责任险等必要的保险，一旦发生交通事故，乘客合法权益也得不到保障。第二呢，是驾驶人安全意识差。该清楚了，其实他不。首先呢，非营运车辆的驾驶人通常来说是并不具备驾驶正规营运车辆的资质，安全意识差，还有一些呢，驾驶人是临

0: 时雇佣的。那么其对于行驶路线的不熟悉，缺乏经验，一旦遇到紧急情况，这些驾驶呢往往是无法采取正确的应急措施，容易造成严重后果。第三，缺乏监管，加剧危险。非营运车辆缺乏有力的监督管理，营运方往往追求经济效益，选择多拉赚钱，将交通安全抛之脑后。尤其是跨省跑长途的非法营运车辆，驾驶人疲劳驾驶、超员搭载、超速行驶等违法行为更为突出。公安交管部门也提示，请广大驾驶人切勿超员、非法改装或者从事非法营运，乘客应该自觉拒乘非法营运车辆，共同守护道路交通安全。
1: 你正在收听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力。
2: 被惬意叫醒，用安逸入眠，美好在你身边。七月和 FM 97.8一起感受美好生活，享受当下时光。听97.8，是我的97.8，也是你的。
0: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河源电台暑期安全专题宣传。这一时段我们重点来说防溺水。眼下正值盛夏，万绿湖水清澈，新丰江夜风微凉，东江河两岸绿树成荫，不少大人小孩都喜欢往河边水库跑，想下水消暑。可是每年这个时候，像蓝天救援队、水上派出所的救援警情就成倍的上涨。往年一桩桩发生在咱们河源的溺水悲剧，每一件都让人揪心。先跟大家盘点一下咱们河源人常去却暗藏致命危险的野泳点位，像市区的新丰江大坝下、庄田火车桥、梁茂山河段、朱河桥两岸、江东新区的古竹东江、河志苑西门江边、东源万绿湖库区、老田水库、和平的丽江河、龙川的146水文站河段、紫金的各乡镇山塘、鱼塘，上面说的这些地方都竖着禁止野泳的警示牌，却总有人视而不见。很多人觉得新丰江看着水面平缓，下去玩一会儿没事儿，可是救援队队员反复提醒大家，新丰江水下暗流交错，水温分层，岸边水下藏着深坑、淤泥、水草，前一秒钟你可能站在浅滩，后一秒一步踏空就是几米的深水区。万绿湖库区水域广阔，水下树枝乱石密布，一旦抽筋呛水根本无处借力。农村的山塘、挖沙遗留的水潭、淤泥能够直接把人困住，就算会游泳也很难挣脱。往年的暑假，咱们身边会有一些初中生结伴偷跑到新丰江野泳，不幸溺亡，一条条鲜活的生命停在了本该欢乐的暑期，留下破碎的家庭，一辈子都活在痛苦里。在这里我们再次重申河源教育局要求全体学生牢记的防溺水六不准。第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第二，不准私自和同学结伴去野外玩水。第三，不准在没有家长老师全程陪同的情况下下水。第四，不准到新丰江、东江水库、山塘这些无救生员、无安全措施的野外水域游泳。第五，不准到陌生水情不明的水域戏水、摸鱼、捞虾。第六，不会游泳绝对不能贸然下水救人。同时，各位家长一定要做到监护四知道。第一，知道孩子去哪儿；第二，知道和谁结伴；第三，知道做什么；第四，知道几点回家。下午4点到6点是野泳的高发时段， 千万不要放任孩子独自出门往河边跑，不要抱有孩子会游泳就安全的侥幸心理。我们纵观溺水出事的，往往都是自以为水性好的青少年。如果发现同伴落水，千万不要手拉手贸然跳下去救人，极容易发生连环溺水。正确的做法分为三步：第一，立刻大声呼救，找附近的成年人帮忙；第二，马上拨打110、120或者联系蓝天救援队；第三，就近寻找岸边的救生圈、长竹竿、绳索、泡沫板，抛给落水者，趴在岸边拉拽，保证自身安全，再施救。万一自己不慎落水，保持冷静，不要慌张挣扎，尽量仰面漂浮，让口鼻露出水面，节省体力，等待救援。腿部抽筋，要立刻伸直脚尖，拉伸小腿，慢慢游向岸边。现在，河源全市各重点水域都投放了爱心救生圈、救生杆，这些是救命物资，任何人不能私自拿走、损坏。社区志愿者、民警每天都会在新丰江、东江沿线巡逻劝导，发现野泳会及时劝离。东源万里湖库区还上线了24小时智慧监控，远程喊话劝阻危险的涉水行为，全方位的守护群众安全。夏日清凉诚可贵，生命安全价更高。万里湖新丰江是我们河源最美的风景，但绝不是天然泳池。想要游泳消暑，一定要去市区正规的持证的游泳场馆，这里有专业的救生员值守，安全才有保障。希望各位家长、各位同学们、各位市民朋友互相转告，管好自家孩子，劝阻身边的野泳行为，别让一时贪凉酿成一生悔恨。珍爱生命，远离野泳，平安度过整个暑假。
2: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3: 喂，你去哪儿？
2: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3: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2: 978，想要和你见一面。
1: 聪明的小朋友，如果喜欢978的一路畅通。

节目的结尾，我们来关注天气。7月16号，明天星期四，预告雷阵雨，25到31度。7月17号，周五，雷阵雨，25到33度。今天的直播到此结束了，感谢您收听，祝您平安到达目的地。我是主持人飞扬，明天同一时间17点到19点，希望和你再次相见。祝您平安到达目的地，再会。

0: 河源市原商大会7月16日隆重召开，500多名粤港澳大湾区知名企业家、行业领军人物及河源各地商会代表汇聚河源，话乡情，谋发展，聚焦生态产业、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现代农业等重点领域大批优质项目，助力家乡河源高质量发展。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2: 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3. 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4.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5.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6. 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流水蝉鸣，压枝疯长，却总也挡不住978似火热情。205长得没有尽头，小叶榕依旧枝繁叶茂，人间骄阳正好。风过万绿湖，彼时978和你正当少年。

0: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2: Come with me。
1: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2: Of pure imagination。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1: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2: Come with me.
1: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2: Of pure imagination.

0: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你每买一瓶洗发乳，都在帮助河源老乡致富。
4: 这是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来自东源箭头，源城普前农户的诚意。企业连续10年帮扶550万元，是广东省重点扶贫龙头企业。
3: 他们把最好的茶叶磨成原浆，复配7味本草，做成天然洗发乳，不用护发素，头发自然蓬松。
4: 同氏良品，天然好物，活动促销价180元两瓶，238元三瓶，不满意7天可退。电话3606-997-138-2938-8478。
5: 浓浓桑梓情，悠悠赤子心。热烈祝贺2026年河源市原商大会7月16日隆重召开，500多名粤港澳大湾区知名企业家、行业领军人物及河源各地商会代表汇聚河源，化乡情，谋发展，聚焦生态产业、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现代农业等重点领域大批优质项目，助力家乡河源高质量发展。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方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0: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1: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越来越好。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九七点八，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三六零幺八。

0: 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浓浓桑梓情，悠悠赤子心，热烈祝贺2026年河源市原商大会7月16日隆重召开，500多名粤港澳大湾区知名企业家、行业领军人物及河源各地商会代表汇聚河源，话乡情，谋发展，聚焦生态产业、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现代农业等重点领域大批优质项目，助力家乡河源高质量发展。
3: 如果风能传递978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978的人吧。
4: 花再美也不想要，任我摇摇。
5: 拜托了，只要你在路上，请你打开

0: 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久不见。

流水蝉鸣压枝疯长，却总也挡不住九七八似火热情。2005长得没有尽头，小艳容依旧枝繁叶茂，人间骄阳正好。风过万绿湖，彼时九七八和你正当少年。

0: 在河源的街头巷尾，打开车载收音机，轻松遇见 FM97.8。
1: 高兴遇见你，是你照亮了我的旅途。
0: 跟随来自陪伴、悦耳自由的河源电台978，一起畅想关于未来你和978的无限可能。

0: 晚上20:30，这里是 FM 97.8 FM 97.8河悦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浓浓桑梓情，悠悠赤子心，热烈祝贺2026年河源市原商大会7月16日隆重召开，500多名粤港澳大湾区知名企业家、行业领军人物及河源各地商会代表汇聚河源，化乡情，谋发展，聚焦生态产业、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现代农业等重点领域大批优质项目，助力家乡河源高质量发展。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光七月，听禅下明，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FM97.8 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1: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2: Come with me。
1: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2: Of pure imagination。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见一面。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FM 九七点八，和悦电台旅游广播。
1: 浓浓桑梓情，悠悠赤子心，热烈祝贺2026年河源市原商大会7月16日隆重召开，500多名粤港澳大湾区知名企业家、行业领军人物及河源各地商会代表汇聚河源，话乡情，谋发展，聚焦生态产业、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现代农业等重点领域大批优质项目，助力家乡河源高质量发展。
2: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0: 这里是 FM 九七。

0: 火于未然。
1: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2: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1: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3: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2: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4: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5: 978陪你品茶城自由的风，看桂山潇潇的雨，望落日栖息于万绿湖的边际，想山水间绿美的执念。978邀你慢一点，跃进一城繁华。
6: 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7: 梦给他
8: 也要让万万冰冰静静
7: 擦过。
6: 97.8一路有老歌。

0: 在这个快节奏时代，音乐如同一股清流，温柔地拂过我们的心田。而迪克牛仔这位华语乐坛的传奇歌手，用他的嗓音和歌曲为无数的人编织了一个又一个关于爱与梦想的故事。欢迎您收听97.8一路有老歌，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迪克牛仔的音乐世界，探寻他那些最好听的歌曲，感受那份跨时代的情感共鸣。
1: 常常责怪自己当初不应该。
0: 迪克牛仔本名叫林进章，1959年11月出生在台湾省高雄。1998年，他发行了第一张翻唱专辑《咆哮》。99年1月发行专辑《忘记我还是忘记他》。2002年6月推出专辑《咆哮2002》。2004年推出专辑《本色》。2007年专辑《风飞沙》。我们今天就从这些专辑当中为大家摘选一些比较经典的歌曲。978为您推荐迪克牛仔《有多少爱可以重来》。这首歌几乎是迪克牛仔的代名词，每当那熟悉的旋律响起，总能够瞬间勾起无数人的回忆。它不仅仅是一首情歌，更像是一面镜子，照映出了每个人心中对于逝去爱情的无奈与不舍。有时候故事呢就是这样的戛然而止，而你撕心裂肺又如何呢？夜里的灯亮着，只是路边多了一个你。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欢迎您继续收听97.8，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首歌来自于迪克牛仔，三万英尺。作为一首励志与孤独并存的作品，三万英尺以其高远的意境和深情的歌词，成为了许多人飞行途中的心灵伴侣。迪克牛仔在这首歌当中仿佛化身为一个孤独的旅人，在高空中俯瞰着世界的繁华与落寞，用歌声传递着对于生活的坚持

97.8，这时段为您推荐迪克牛仔《放手去爱》。爱情有时候需要勇敢，需要放手一搏，而《放手去爱》正是这样一首鼓励着人们勇敢追求真爱的歌曲。这首歌中，迪克牛仔用他那充满力量的嗓音，唱出了对于爱情的渴望与执着，激励着每一个听者，无论前路多么坎坷，都要勇敢地迈出那一步。

0: 有的歌，
1: 有的歌
0: 听了几百次，
1: 听了几百次，你还想听。
2: I'm in here, can anybody see?

几百次，你还想走？听歌的人啊，你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迪克牛仔《忘记我还是忘记他》。爱情里的选择总是那么艰难，忘记自己还是忘记他呢？这是一个无解的问题。这首歌的旋律非常的深情，而且歌词呢可以说是直击心灵，探讨了爱情中的伤痛与释怀。而迪克牛仔在这首歌中用他那略带沙哑的嗓音，将这份纠结与痛苦演绎得恰到好处，让人在共鸣中找到了一丝安慰。你

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迪克牛仔梦醒时分。其实这首歌有多个版本，多个歌手演绎，但是我比较钟爱这个版本，它表达了在爱情中经历痛苦与成长的主题，同时还提醒着大家面对现实，不要总是活在幻想当中，要学会放下过去的伤痛，勇敢地面对现实生活中的挑战与困难。我们来听这首他沙哑嗓音的演绎。

97.8这一时段推荐迪克牛仔放手去爱。这首歌是落地请开手机的片尾曲，收录在2008年发行的专辑《风飞沙》当中。这是一首脍炙人口、励志励情的一首国语歌曲，曾经一时风靡大街小巷，也是迪克牛仔国语歌曲的又一个里程碑。迪克牛仔呢，唱来沧桑感十足，也道出了中年男人回顾过去感情的无奈与挣扎。歌曲整体风格更适合电视剧的扮演者孙红雷扮演的王浩，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有爱的硬汉形象完美搭配，唱出了男人对于爱的诠释与追求，引起了每个浮沉在情海深处人们心底的共鸣。97.8，我们来听迪克牛仔《放手去爱》。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浓浓桑梓情，悠悠赤子心，热烈祝贺2026年河源市原商大会7月16日隆重召开，500多名粤港澳大湾区知名企业家、行业领军人物及河源各地商会代表汇聚河源，化乡情，谋发展，聚焦生态产业、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现代农业等重点领域大批优质项目，助力家乡河源高质量发展。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2: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3: Come with me.
2: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3: Of pure imagination.
4: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
1: 森林防火是全人类的共同职责，
4: 保护绿水青山，珍爱森林资源，
1: 让我们共同行动，防火于未然。
2: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5: 花再美也不想要，任我飘摇。
6: 拜托了，只要你在路上，请你打开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1: 梦给他
2: 也悠悠弯弯冰冰静静
1: 茶壶。
0: 97.8一路有老歌。

欢迎您在这一时段打开收音机来关注97.8。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首歌来自蔚蓝2005年《一场误会》。歌曲呢描述了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的暗恋情感，以及由于自己的敏感和妄想而产生的误会。而歌词中表达了暗恋者对被暗恋者的复杂情感，包括期待、误解、寂寞和自我敏感等等。通过细腻的歌词还有旋律，展现了暗恋者内心的挣扎与苦恼，以及对于爱情的渴望追求。

97.8，这一时段为您推荐 Beyond 乐队遥望。这首歌呢创作在1991年，黄家驹呢在日本填词完成，收录在1992年七月发行的粤语专辑继续革命当中。这首歌呢其实有粤语版，还有普通话版以及日语版，分别收录在信念和超越当中。歌曲呢融合流行摇滚和抒情流行，而编曲呢则是由 Beyond 和日本音乐人梁邦彦合作完成。这首歌不仅仅是情歌，更承载了 Beyond 乐队对于理想与现实的反思，以及黄家驹个人对于家的永恒追寻。其创作背景和歌词的多义性，使其成为 Beyond 音乐中兼具人文深度与艺术感染力的一首作品。

九七八一路畅通，这时段为您推荐来自于陈慧娴《花店》。花店这首歌呢，通过描述错过了对方的生日，急赶而来却失望而归的情景，表达了主人公对于美好时光的怀念和对于远去爱人的深深思念，同时呢，也传达了在平凡生活中真挚情感的可贵与不易。九七八一路畅通，这一时段为您推荐陈慧娴

0: 97.8 这一时段为您推荐吕方在期待恋爱。这首歌通过明快的旋律和直白的歌词，刻画了恋爱前期的一种悸动与忐忑，他对于爱情的强烈渴望以及追寻过程中的迷茫与不安。值得一提的是呢，这首歌曲呢在当年作为吕方音乐风格的突破尝试，以快节奏的曲风搭配着略带笨拙的舞台表现，与抒情的慢歌形成反差，进一步烘托出恋爱初期青涩而炽热的情绪氛围。一起来听吕方在期待恋爱。
1: 我的幻彩。

0: 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 Eason 陈奕迅2005年《葡萄成熟时》。这首歌讲述了一个将葡萄酿成酒的故事，词人呢借助歌词向听者阐述了葡萄的智慧，当苦心经营未得到预期的收获时，仍然要勇敢地面对与接受。
1: 差不多冬至一早一晚还是有雨，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97.8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浓浓桑梓情，悠悠赤子心。热烈祝贺2026年河源市原商大会7月16日隆重召开，500多名粤港澳大湾区知名企业家、行业领军人物及河源各地商会代表汇聚河源，化乡情，谋发展，聚焦生态产业、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现代农业等重点领域大批优质项目，助力家乡河源高质量发展。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0: 每天你都会穿梭在这里，因为你喜欢这座城市，喜欢这个声音，喜欢调皮
2: FM97.8。
0: 我是主持人飞扬，感谢你喜欢，继续喜欢，永远喜欢97.8，喜欢你的喜欢。

0: 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和九七八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九七八。
1: 你睇一个做粒星星，嗰粒咧，最细嗰粒咧。

0: 每天你都会穿梭在这里，因为你喜欢这座城市，喜欢这个声音，喜欢调皮
1: FM 97.8。
0: 我是主持人飞扬，感谢你喜欢，继续喜欢，永远喜欢97.8，喜欢你的喜欢。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每天你都会穿梭在这里，因为你喜欢这座城市，喜欢这个声音，喜欢调皮
1: FM97.8。
0: 我是主持人飞扬，感谢你喜欢，继续喜欢，永远喜欢97.8，喜欢你的喜欢。

我们要努力，但不要着急。繁花锦簇，硕果累累，都需要过程。九七八，总有美好。

0: 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2: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3: Come with me。
2: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3: Of pure imagination。
4: What time is now？
1: 现在是22: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5: 浓浓桑梓情，悠悠赤子心，热烈祝贺2026年河源市原商大会7月16日隆重召开，500多名粤港澳大湾区知名企业家、行业领军人物及河源各地商会代表汇聚河源，话乡情，谋发展，聚焦生态产业、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现代农业等重点领域大批优质项目，助力家乡河源高质量发展。
2: 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和九七八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九七八。
6: 你看一狗做粒星星，我粒咧，最细嗰粒咧。我听人讲，天上边有粒好细好细嘅星咧，上边。

我们要努力，但不要着急。繁花锦簇，硕果累累，都需要过程。九七八，总有美好。

0: 每天你都会穿梭在这里，因为你喜欢这座城市，喜欢这个声音，喜欢调皮
1: FM 97.8。
0: 我是主持人飞扬，感谢你喜欢，继续喜欢，永远喜欢97.8，喜欢你的喜欢。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每天你都会穿梭在这里，因为你喜欢这座城市，喜欢这个声音，喜欢调皮
1: FM97.8。
0: 我是主持人飞扬，感谢你喜欢，继续喜欢，永远喜欢97.8，喜欢你的喜欢。

0: 每天你都会穿梭在这里，因为你喜欢这座城市，喜欢这个声音，喜欢调皮
1: FM 97.8。
0: 我是主持人飞扬，感谢你喜欢，继续喜欢，永远喜欢97.8，喜欢你的喜欢。

0: 每天你都会穿梭在这里，因为你喜欢这座城市，喜欢这个声音，喜欢调皮
1: FM 97.8。
0: 我是主持人飞扬，感谢你喜欢，继续喜欢，永远喜欢97.8，喜欢你的喜欢。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广播，有广播。
1: 浓浓桑梓情，悠悠赤子心，热烈祝贺2026年河源市原商大会7月16日隆重召开，500多名粤港澳大湾区知名企业家、行业领军人物及河源各地商会代表汇聚河源，话乡情，谋发展，聚焦生态产业、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现代农业等重点领域大批优质项目，助力家乡河源高质量发展。亲友相聚，商务享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见一面。

0: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1: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97.8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0: 资养老项目，提供养老服务，销售养老产品，三大类型诈骗法，不贪不占不上当，天上不会掉馅饼，老年朋友别轻信，牢牢守住养老钱，安享晚年有保障。
1: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久不见。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0: 11: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润台旅游广播。
1: 浓浓桑梓情，悠悠赤子心，热烈祝贺2026年河源市原商大会7月16日隆重召开，500多名粤港澳大湾区知名企业家、行业领军人物及河源各地商会代表汇聚河源，化乡情谋发展，聚焦生态产业、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现代农业等重点领域大批优质项目，助力家乡河源高质量发展。
0: 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2: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978愿你自在欢喜。七月，978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3: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4: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3: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5: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4: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6: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1: 打击虚假，让广告明明白白。
2: 和978漫游河源。
7: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1: 978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听故事，学经典，了解中华文化，
1: 品人生，增智慧，穿越上下千年，
0: 中华故事会
1: 与智者的约会。
2: 宫女图。从前有个青年名叫天台，他和母亲相依为命，住在宜山九龙口一个山洼的小村庄里，靠打柴为生。有一天，天台在山上砍柴，忽然狂风大作，下起了暴雨。天台被大雨围困，但他十分担心母亲，一不留神，手里的斧子啪的一声掉在了一块青石板上。只见哗啦一声巨响，那块青石突然动了，眼前出现了一扇石门。门口坐着一位老婆婆，老婆婆问道：这是谁呀？是谁敲开了我的门呀？天台大吃一惊，急忙上前施礼道歉，没想到老婆婆不但没有怪罪，还送给他一个叫如意蒲团的宝贝，并对他说：你想去哪里，只要坐上它，它就会带你到哪里。老婆婆说完就不见了。天台想马上回家，便坐上如意蒲团，果然一眨眼的功夫就回到了家里。后来天台想见见世面，便坐着如意蒲团去了皇宫，结果遇见了一位美丽的女子，两个人互相产生了好感。原来这名女子是一个宫女，在民间举行选美的时候被皇帝挑上了，被迫来到宫中。她心中非常苦闷，一天也不想待在冷清的后宫里，她请求天台救自己出去，并说：皇宫里有一张宫女图，你只要把她带出去就能救我。天台刚想要问个究竟，却看到有人来了，他只好先躲起来，宫女也匆匆离开了。为了救出宫女，天台又来找老婆婆帮忙，他用斧子敲了敲青石，石门就开了。他将自己想救宫女的事情说了一遍，问老婆婆怎么才能得到宫女图。你去蒙山找白帝仙帮忙吧，他会帮助你的。在蒙山的半山腰上有一株三丈长的茅草，你用力一拉就会出现一条路，你沿着那条路一直上去，走到尽头就会看到一间石屋，白帝仙就在那里，他如果睡着了，一睡可就是120年，你千万不要等，先到红沙河找黑鱼娘娘要一根神针，回来戳她一下，她就会醒了。老婆婆回答道。天台谢过老婆婆，坐上如意蒲团到了蒙山，按照老婆婆的指引，果然很快就找到了白帝仙。白帝仙果然正在睡觉。天台只好先去红沙河找黑鱼娘娘要神针。他坐上如意蒲团飞了9999里路，终于来到了红沙河。为了引出黑鱼娘娘，天台只得撒网开始捕鱼。突然天上刮起了大风，平静的河面翻起了巨浪向天台扑来。天台急忙站在蒲团上说了声起， 蒲团立即升到半空，巨浪也跟着扑了上来，天台只好越升越高，最后升得比山还要高，巨浪这才落了下去。这时黑鱼娘娘出现了，她对天台说，我输了，只要你放了我的孩子们，你要金要银我都可以给你。我不要金也不要银，只要你一根神针。天台说，神针被老龙湾里的团大娘偷去了，你拿这个挖耳勺去找她，用挖耳勺在老龙湾里舀上三勺水，便会看到一只大鳖，你找她要吧。黑鱼娘娘回答道。天台放了网里的鱼，拿

这挖耳勺坐上如意蒲团，朝黑鱼娘娘指引的方向飞去。到了老龙湾，他将挖耳勺放在水里舀了三下，老龙湾里的水马上就要干涸了。这时，老龙湾里的一只大鳖把头一缩，变成了一个大娘。天台对他说，我不是要舀干这里的水，我只想要借神针一用。大娘一听，只得把神针给了天台。天台拿了神针，立即赶回白帝仙的石屋。他用神针在白帝仙的胳膊上轻轻一戳，白帝仙一下子就醒了。好心的白帝仙，求您帮帮我，怎么才能得到皇宫里的宫女图呢？天台毕恭毕敬地问道。这事儿容易，不过你要先枕着我的石枕睡上一觉。天台往石枕上一躺，很快就睡着了。在梦中，他看到白帝仙变成了一只小白猫，他去皇宫里把皇帝的玉玺偷了出来，扔进了城外的一口枯井里。天台惊叫一声就醒了，这时他发现自己已经身在京城了，正要揭皇榜呢。原来皇上真的丢失了玉玺，让人四处张贴皇榜，皇榜上清清楚楚地写着，谁要是找到玉玺，皇上就答应他的一切要求。天台揭了皇榜，帮皇帝找回了玉玺，并向皇帝提出想要宫里的宫女图，皇帝二话没说答应了。天台拿着宫女图坐上如意蒲团回到家里，当他把那张宫女图展开以后，看见画上有一个女子和自己要救的那个宫女简直就是一个人。天台正在纳闷，那女子竟然从画中走了出来，原来这女子也是一位仙子。此后，天台便和这画中的女子结为夫妻，过着平静幸福的生活。

聚宝盆。古时候有一个叫沈万三的人，他上过私塾，读过几年书，虽然家境贫寒，但心地善良，总是尽力帮助别人。有一年家乡遭遇洪灾，沈万三便离开了家，一个人四处流浪，靠乞讨度日。一天他路过一户人家，还没有开口敲门，门忽然就开了，从里面扔出一堆鸡毛来。饿着肚子的沈万三看到脚底下落了一地鸡毛，又不能吃不能卖，有些失望。但他转念一想，这些鸡毛色彩艳丽，可以制成一些讨人喜欢的玩具，便很快将鸡毛收了起来，小心翼翼地放在布袋里。可是没有面粉，他只好找来一些泥土代替面粉。不一会儿，他就制作出几件神态各异、栩栩如生的泥人，没想到孩子们都很喜欢，玩具一下子就卖光了。之后，沈万三开始走街串巷卖泥人度日。一天晚上，沈万三做了一个奇怪的梦。他梦见一群穿着青色衣服的人，足足有100多人，将他团团围住，苦苦哀求他说：大人啊，您行行好吧，有人要杀我们，您救救我们吧，也只有您才能救我们呐。沈万三为

0: 为难地说，我哪能见死不救，我很想救你们，可是我有什么能耐救你们呢？这时，一个青衣人从人群里走出来，流着眼泪说，您就帮帮我们吧，我们一定会报答您的救命之恩。如果能救你们，我自然会救，但不是为了得到你们的报答呢。沈万三有些不解地说。当他看到这么多人围着自己，一着急就醒了，这才发现原来是一场梦。第二天早晨，沈万三去卖泥人，刚走到池塘边上，就看到有个人在捕捉青蛙。他走过去一看，这人旁边放着一只竹篓，里面的青蛙发出凄惨的呱呱呱的叫声，好像在说，救救我们吧，救救我们吧。他这才想起昨晚梦里的那群青衣人，他想，一定是青蛙托梦向我求救呢。于是沈万三冲那人大喊，你不要再捉青蛙了，这些青蛙太可怜了，赶快放掉吧。那人扭过头来瞪了他一眼说，怎么能说放就放呢？我可是捕了大半天才抓到这些呢，我要到集市上卖了它们换钱，再给自己留一些做下酒菜吃。沈万三不由分说，随即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铜钱放在那人手中，说，你把青蛙卖给我吧。那人一看到钱就乐了，把手里的叉子一扔，急忙接住铜钱，然后把竹篓里的青蛙全部交给沈万三。沈万三买下青蛙，当即就把它们放回池塘里。几天后，沈万三卖泥人路过一条河，他看见河边一个老人在撒网捕鱼，可是他每撒一次网，网都是空的。沈万三是一个热心肠，便上前说，老阿爹，让我来试试吧。沈万三撒了三次网，网里次次都有鱼，到了第四次，他捕到了一个泥瓦盆，盆里还有几只呱呱叫的青蛙，于是他连盆带蛙倒入了河中。可是到了第五次，他捕上来的还是一个泥瓦盆和几只呱呱叫的青蛙，第六次他捕上来的东西还是一样。老人很感激沈万三，对他说，
1: 好心的年轻人，你已经捕了很多鱼了，今天就收网吧，这个泥瓦盆还有点用处，我带回去做个压食盆。
0: 沈万三便把泥瓦盆捞上来交给老人后离开了。老人住在一条破渔船上，他有一个孙女叫秀英，他的孙女18岁了，长得眉清目秀，性格温柔善良。由于常年和老人在船上生活，他还没有找到婆家。老人让孙女秀英抓了几把谷子，放进泥瓦盆里喂鸭子。可是到了第二天，秀英看见谷子突然变成了满满的一盆。他惊得赶紧喊来爷爷一探究竟。老人把泥瓦盆拿在手里，看来看去只是一个普通的盆子，也看不出个究竟。这时正好沈万三卖完泥人路过这里，老人认出了沈万三，便叫住他说，
1: 年轻人，真是奇怪，你捞上来的泥瓦盆谷子放进去怎么变得越来越多了呢？
0: 沈万三听了感到很奇怪。真的呀，让我试试。老人便把泥瓦盆放到了地上，沈万三随手将卖掉泥人得来的几枚铜钱放进盆里。没想到一眨眼，泥瓦盆里变出了满满一盆铜钱。 沈万三先是惊得说不出话来，然后自言自语道：原来这是一个聚宝盆，是青蛙报答我的聚宝盆。老人和秀英不知道怎么回事，沈万三便把他做的梦和救青蛙的事情说了一遍。老人看这个沈万三人品很好，又聪明勤快，便将孙女秀英许配给了他。从此，他们成了一家人，一同摆脱了贫困的生活。后来，沈万三经营有方，成了一个大财主，但他并没有因此变懒，反而更加勤快，对老人孝顺，对妻子疼爱，早出晚归，一家人勤俭度日。最后，他把家业做得很大，成为当时的巨富。但他始终不忘周济穷人，帮助他们摆脱贫困。沈万三知道人心贪婪，为了不让外人知道聚宝盆的秘密，他和妻子商量后，把聚宝盆埋进土里藏了起来。从此，世间不再有聚宝盆。
2: 国学经典讲解原创音频节目《大讲堂 VIP 会员》，可在线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的全部节目内容。经典讲解、中医健康、家规家训、传统节日、德育故事、阅读国学电子图书、在线视频直播，每天更新节目，海量内容敬请关注。购买方式，请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公众号，底部菜单大讲堂 VIP 会员即可。
0: 三个和尚。从前有个活泼伶俐的小和尚，住在山顶的小庙里。山坡下有条小河，小和尚经常自己下山挑水吃。那里也是一座空庙，伙房里的用品一应俱全，有大水缸、水桶、扁担、锅、碗等。他白天挑水念经，晚上敲木鱼打坐，日子过得很安逸。挑来的水不但自己够喝，还给庙里观音菩萨手中的净瓶灌上水，净瓶里插的柳枝也鲜活了。过了几天，来了一个高个子的瘦和尚，他走了很远的路，看到这里有山有水，真是个好地方，就想在这儿住下。他又累又渴，一到庙里就把剩下的半缸水全喝了。此时，正好小和尚挑水回来，一看水缸全空了，很不高兴。他把水倒进缸里，然后把水桶和扁担交给瘦和尚，让他去挑水。瘦和尚也生气了，为什么一来就让我干活？要挑咱俩一块儿去。小和尚一听可不高兴了，你把我挑的水全喝了，哪有光喝水不挑水的道理？瘦和尚实在累了，说道，你看我走了一天的路，已经累得不行了，明天再去不行吗？
3: 可是这点水根本不够今天喝啊。
0: 两人就这样争吵了起来，最后也吵不出一个结果，只好一起下山去抬水。之后的几日，都是瘦和尚和小和尚一同下山抬水上来，日子也恢复了和谐平静。这一天又来了一个胖和尚，他一直赶路，走得很辛苦，看到山上有座小庙，就径直走上来。他身肥口阔，看见院子里的大水缸，就一口气把一缸水全喝完了。庙里的两位和尚听到声音出来一看， 都面露不悦之色。胖和尚表示要留下来住几天，

0: 小和尚和瘦和尚默契地把水桶和扁担朝胖和尚眼前一放，对他说：那你先去挑水，把水缸装满吧。胖和尚不情愿地挑着空桶下了山，只挑上来一趟就坐在地上不动了。走了那么远的路，也实在累了。胖和尚因为挑水走了路，又渴得不行，于是把刚挑上来的水全喝光了。另外两个和尚出来看见水缸还是空的，再让他去挑水，他说什么也不去了。三个和尚吵得不可开交，却没有一个人愿意去挑水，于是都气鼓鼓地回到庙里。等到天黑了，三个和尚都渴了，观音菩萨净瓶里的水都被他们喝光了，里面的柳枝也变蔫了，他们只能无精打采地皱着眉，黑着脸在庙里打坐，心里都憋着一口气。三个和尚昏昏欲睡，一只小老鼠大摇大摆地从洞里钻出来，它跑上了香案，把供桌的一盏油灯碰倒了。老鼠毫不在意，美美地走开了。谁知油灯把桌上的台布烧着了，火势很快蔓延开来，把整个供桌都点燃了。火苗已经快烧到屋顶了。三个和尚从昏沉中惊醒，赶紧跳起来跑到院子里，抢着提木桶下山去打水。三个人上上下下不知道跑了多少趟，才把庙里的火扑灭。
1: 好险啊！
0: 胖和尚率先打破了沉默。小和尚和瘦和尚也赞同地点点头。要不是三人齐心协力，恐怕现在就没有这挡风遮雨的小庙了。那晚大火之后，三个和尚似乎都明白了什么，每天都抢着拎桶挑水上山。从此，水缸里的水天天都是满的。三个和尚高高兴兴地一起捧着大碗喝水，观音菩萨净瓶里的柳枝又恢复了勃勃生机。
2: 展现古代中国智慧，提升自我精神境界，获得更多知行功夫。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欢迎您关注大讲堂公众号，微信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即可在线收听。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1860061829718600618297，在微信群收听收看。
3: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What time is now？
2: 现在是24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0: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3: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3: Of pure imagination。
2: 听众朋友 ，FM 九七点八，河源人民广播电台旅游广播，本次播音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下次播音从早晨6点开始，欢迎

0: 人这里收了就方便很多了，省去我们大量的时间了，果的损耗也少了。以前就客户都很单一，现在在互联网也好，这些平台也好，都是卖的更多的客户手里。
1: 据了解，为全力保障蜜桃产销旺季上行需求，中通快递在上坪镇蜜桃核心产区设立田间临时揽收点，将寄递服务阵地前移至果园采摘一线，打造采摘即揽收、就地即寄出的田间专属寄递模式，以优质寄递服务助力山区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助力农民增收。河源市连平县中通快递客服主管黄锦妹：
2: 在这个采摘旺季，我们中通专门在上坪镇核心产区投入30到40名专人驻场服务，把揽收服务直接迁移到果园山头，农户不用再跑腿送件，我们呢也可以根据桃农的一个需求上门到果园，到指定的那个地点收件，实现随摘随打包随寄，最大程度减少了鲜果存放损耗，提升寄递时效。
1: 此外，顺丰速运惠州有限公司河源市分公司以鹰嘴蜜桃旺季寄递核心枢纽为定位，在上坪镇建立了1000平方米的分拨中心，依托产地直发模式与直达邮路优势，提供专业打包、优先中转、快速配送一站式服务，实现鲜果现摘现寄、急速发运，让全国消费者同步品尝到连平鹰嘴蜜桃的清甜风味。顺丰速运惠州有限公司河源分公司人力资源负责人叶晚生：
3: 我们就投入了目前现场的这样一个临时的分拨中心，专收人员从我们的县市区各地方调过来有200多号人，专门的一个线路的话是有12条运往我们省内各地，构建起高效的运输网络，那么预计今年的话运输的一个件量会超过80万票。
1: 此前我市农村寄递面临距离远、成本高、时效弱、站点散等难题，作为河源市农村寄递物流体系智慧化建设标杆示范点，东源县船塘镇依托智能无人车科技运力，实现快件集中分拣、统一统筹、节约配送，再由无人车接力直达各村组，不仅畅通了消费品下乡、农产品进城双向流通通道，也为本地农特产品外销搭建了高效寄递渠道。河源市申通快递服务有限公司经理周玉军：
4: 在邮政管理部门的指导下，我们创新打造无人车配送加多快递共配模式，搭建县镇村智慧配送链路，整合多家快递统一分拣集约配送，现在我们日均配送快递大概300件左右进村组，无人车直达各村，补齐山区人力不足、投递覆盖弱短板。
1: 东源县船塘镇三河村电商服务站负责人黄丽燕：
5: 之前呢只有邮政跟顺丰是能到的，现在呢无人车就把那个极兔啊、申通还有那个韵达他们都送下来了，比较方便群众嘛，他们来拿快递啊、寄快递都比较方便。
1: 接下来我市将继续完善县镇村三级寄递网络，进一步降低农村寄递成本，让更多河源农特产品借快递走出深山，真正把快递进村的民生红利转化为乡村振兴的产业动能。河源台记者徐小勇、袁维敏报道。昨天记者从团市委获悉，2026年创青春河源百千万工程新乡青年创业大赛启动，扶持返乡青年扎根乡村干事创业，以青年力量助推百千万工程落地见效。此次大赛分为初赛、决赛，赛程安排紧凑有序。7月10号至19号为集中报名与资格审核阶段，7月20号至27号开展初赛书面评审，筛选25个优质项目晋级决赛。8月7号举办决赛路演与颁奖仪式。大赛设置乡村运营、智慧农业两大赛道，乡村运营赛道细分集体运营、个人体验两大方向，覆盖村集体、资产盘活、农文旅融合、数字游民社区等领域；智慧农业赛道聚焦种养技术改良、智能农机、农产品数字化加工等农业科创项目，引导青年推动先进制造与乡村服务业融合发展。参赛选手年龄原则上不超40周岁，优先面向广东百千万工程青年新乡培育计划学员开放报名。 非学员可线上参与培育计划线上班，获取参赛资质。

0: 参赛主体为合作社、村集体、涉农企业、个体工商户等创业实体，报名需提交商业计划书、营业执照等材料。往届同类赛事获奖项目不得重复参赛，有意向创业者可关注河源青年微信公众号报名，报名截止时间为7月19号下午5时。此次大赛总扶持奖金20万元，设置1、2、3等奖共10个获奖名额，最高单项资助5万元。获奖优质项目还将向上级单位推荐申报省级扶持资源。本台报道。前天首期多彩暑假科体融合2026年青少年夏令营开营，来自河源、深圳、香港三地的103名青少年齐聚一堂，开启科技与体育融合探索之旅。本次活动由市科协、市民政局主办，乔峰科技实业河源有限公司承办。活动涵盖科创实践、文体拓展、爱国主义教育等板块，营员们将走进企业生产车间，观摩机械模具制造流程，参与机器人编程、3D 打印等沉浸式科技体验，同时开展网球、攀岩、卡丁车等体育拓展项目，并融入非遗技艺体验和爱国主义教育课程，全面提升综合素质。据悉，夏令营分5期进行，为关爱农村困难家庭青少年，每期活动将遴选10名来自河源农村的困难家庭青少年免费入营，助他们拓宽视野，与大湾区青少年交流互动，感受社会温暖。市科协表示，将持续关注青少年成长需求，常态化开展公益帮扶和素质拓展活动，为青少年健康成长保驾护航。本台报道。
1: 乐游河源。
0: 连日来，和平县龙舟队开启赛前冲刺集训模式，在和平河开展高强度训练，全力以赴备战2026河源市龙舟邀请赛。在和平河训练现场，阵阵鼓点铿锵激昂，龙舟破浪前行，队员们精神饱满，步调一致，整齐划一地挥桨击水，河面水花翻飞，气势十足。从起步提速、途中匀速巡航到最后全力冲刺，整套训练动作娴熟流畅，衔接有序，队伍整体竞技状态稳步提升。和平县龙舟队教练肖松鹤：
2: 我们这次的队员呢，是以学生为主，老带新，让传承龙舟传承下去。目前我们训练的一个计划是按照桨手的起步与途中桨冲刺这3个方面来去进行计划以及训练，让选手呢在短时间内尽快的适应500米航道的一个竞速比赛标准。
0: 和平县龙舟队队员殷仲臣：
3: 现在我们每天训练强度还是挺大的，分别分早上和下午，这分2趟来训练。我们训练时间呢，差不多基本每天都是5个小时差不多以上。我对我们的团队的信心还是非常大的，因为我们每天都这么早来训练，训练也挺久的。我们希望把每天的训练成果在赛场上完美展现出来。我们团队协作还是非常可以的，配合挺好的，磨合的也挺快的。接下来我们就是加强训练，还要加强一些团队配合，磨合一些技术，在接下来比赛中全力冲刺一个更好的成绩。
0: 据了解，2026河源市龙舟邀请赛将于7月26号在龙川县开赛。眼下，和平县龙舟队正抓紧时间刻苦集训，打磨技术，磨合阵型，力争以最佳竞技状态出征赛事。和平县龙舟队教练肖松鹤：
2: 这次我们的龙舟队员呢，大家都是斗志昂扬，希望在本次的赛事中呢，能够取得一个优异的成绩。虽然我们组队比较晚，比较迟，但是大家早上一练，下午一练，在以赛中发挥我们的龙舟精神啊，赛出龙舟精神，赛出斗志，赛出昂扬。
0: 和平台报道。国家统计局7月15号发布数据，初步核算，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万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31522亿元，同比增长3.7%；第二产业增加值25473亿元，增长3.9%。 第三产业增加值41.3709亿元，增长5.2%。分季度看，一季度

0: 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5.0%， 二季度增长 4.3%。 从环比看，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0.9%。 和平台消息，为深入推进百千万工程落地见效，切实关爱基层干部职工身心健康，近日由广东省总工会主办的关爱职工健康、助力百千万工程百场县镇职工义诊活动在和平县总工会举行。来自广东省工人医院的专家现场坐诊，为企业职工提供免费诊疗、健康科普、专业指导等便民服务。本次活动内容丰富，贴合职工需求，精心设置健康专题讲座、免费义诊、急救技能实操培训等多项便民服务环节。近日，河源国家高新区管委会在创业服务中心开展无偿献血公益活动，各部门干部职工踊跃报名，积极参与，以热血践行公益初心，用行动传递温暖力量，营造出无私奉献、互助有爱的良好氛围。据统计，本次活动共有40人参与献血，累计献血量达10400毫升。最后来关注天气，今晚到明天多云有雷阵雨，25到32摄氏度，偏南风2级，相对湿度70%到95%。以上是今天全市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张文玉，播音刘彻，监制黄世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 FM91.1 综合频率和 FM97.8 旅游频率，或者关注智慧河源 APP 收听。
1: 让世界倾听河源的声音，让河源感受世界的脉搏。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2: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3: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978愿你自在欢喜。Come with me. 七月，978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Of pure imagination.
4: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0: 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1: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2: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3: 流光七月，听禅下鸣，长生喜悦。97.8愿你自在欢喜。
4: Come with me.
3: 七月，97.8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4: Of pure imagination.

0: FM 九七点八，和悦电台旅游广播。
1: 古人早用茶汤养发，千年后的今天，河源人自己的骄傲，同是绿茶原浆洗发乳，把高山生态茶园的紫茶、绿茶磨成真原浆。
2: 原料来自东源县箭头镇石坪顶茶叶基地，复配七味本草、无硅油、无硫酸盐，温和清洁，去屑止哑。
1: 省级扶贫龙头企业良心出品，180元直接得2瓶，238元得3瓶，还包邮，7天内不好用，无条件退。
2: 咨询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是石坪顶茶叶公司。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河3D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4: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5: 浓浓桑梓情，悠悠赤子心，热烈祝贺2026年河源市原商大会7月16日隆重召开，500多名粤港澳大湾区知名企业家、行业领军人物及河源各地商会代表汇聚河源，话乡情，谋发展，聚焦生态产业、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现代农业等重点领域大批优质项目，助力家乡河源高质量发展。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3分钟说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6: 河源德康医院骨科主任于伟生，毕业于第一军医大学，从医20多年，2008年参与汶川大地震一线医疗抢救伤员，专业擅长老年骨科的诊治、髋膝关节置换手术、糖尿病足保质治疗、褥疮及慢性溃疡修复、断肢、指、再指、四肢严重创伤修复及功能重建等。
7: 大家好，我是德康医院骨科医生于伟生。今天咱们来聊聊几乎人人都可能遇到的腰痛。据统计，超过80%的成年人一生中都会经历至少一次明显的腰痛，它是导致活动受限、误工最常见的骨骼肌肉问题之一。首先我们要知道，绝大多数腰痛属于非特异性的腰痛，就是说虽然有疼痛，但是 X 光片或者磁共振上是看不到有严重的结构性的病变，它主要源于腰部的肌肉、韧带的劳损和小关节轻微错位或筋膜的炎症。这就像一根弹簧反复被过度拉伸，久而久之就失去了弹性。常见原因无非是久坐不动、葛优躺、弯腰搬重物时姿势不对、 核心的肌群切滑断裂。当然还有一部分腰痛是需要特别警惕的，比如腰椎间盘突出症。当突出的肩盘腰部到神经根，疼痛会从腰部放射到屁股、大腿甚至小腿，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坐骨神经痛。如果出现腿麻、脚没力气，甚至大小便困难、会阴部感觉麻木，这可能是马尾综合征，必须立刻去急诊，千万不能耽搁。那么普通腰痛该怎么办呢？急性闪了腰，首先适当休息，但不是让你瘫在床上不动，可以头一两天进行冷敷镇痛，之后改为热敷促进循环，大部分急性腰痛会在两周左右自行缓解。如果疼痛明显，可临时使用非处方止痛药，慢性的防护腰痛。关键在于改变生活方式，坐着的时候腰后垫个靠垫，让腰部有支撑，捡东西的时候一定要先屈膝下蹲，用腿部发力，而不是直接弯腰。从长期来看，锻炼核心肌群，真正的腹腰神器，比如平板支撑、臀桥、小燕子飞，把腰部肌肉力量练起来，才能像给腰椎套上天然的腹腰。最后提醒，如果腰痛持续时间超过6周，伴有这个夜间痛醒、发热、不明原因的消瘦，一定要警惕肿瘤、感染等少见病因，及时看专科。爱护您的腰，从改变小习惯开始。三分钟说健康，我是德康医院骨科李伟生，下期再会。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5: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8: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Of pure imagination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和978在路上，看日落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978。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那是一双安全的手，你含辛茹苦养大了我，苦熬了多少春秋。

0: 方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